0: 你有没有看见？
1: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0: 谢谢你，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3: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4: 哪儿找的？我也想要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3: 不好意思哥们，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5: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快游啊，快点，快游
3: 啊。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嘿，我的粉色贝壳呢？
4: 嘿，我可没拿你的。
3: 是吗？那是谁拿了？
4: 我没有。
2: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6: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1: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9: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妈妈姐姐，拜托了。
6: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0: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7: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卡湖。
9: 坦噶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0: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0: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9: 谢谢你。
1: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9: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4: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1: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0: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4: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9: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3: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1: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9: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1: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1: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9: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4: 又让他跑了。
1: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4: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1: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9: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10: 来吧，我这有吃的。
4: 谢谢了。
9: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0: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9: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0: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1: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0: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1: 鸟也要晒日光浴？
10: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0: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9: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1: 这么确定吗？
9: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1: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9: 看哪，好多贝壳。
0: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9: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0: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1: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
10: 它们都是雌雕呀。
9: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12: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1: 但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10: 并不都是这样。

0: 据我所知，在坦甘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0: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2: 快点跟上他。
1: 原来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0: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坦甘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3: 我没拿贝壳。
2: 哥，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3: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0: 他说的是实话。
3: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2: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4: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3: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0: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2: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2: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5: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2: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5: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3: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5: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0: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2: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6: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7: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6: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7: 我才不是那样的。
8: 海底小纵队与沙漠生物。
9: 检查完了，非常感谢你配合这次体检，英小姐。我认为派里克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助手，珍珠。
10: 谢谢你帮小动物做春季检查，皮医生。索诺拉沙漠里大部分的动物都挺过了恶劣的冬天，但有医生来做个检查，我会更放心。
1: 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当医生，就能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小动物了，就像皮医生一样。
11: 我的老天爷呀，沙漠里竟然会刮冷风，我一直以为沙漠里会很热呢。
10: 夏天的时候索诺拉沙漠确实非常热，但现在冬天刚刚过去，所以还是挺冷的。
11: 或者这阵冷风就是传说中怪异的风啊，如果被这种风吹到了，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不好的事情。
10: 风可没有这种功能，挂机它只是自然现象。还有两只动物没有检查，我们先去搜查一下洞穴，找到小长鼻蝙蝠吧。
1: 我和皮医生跟你一起去吧，万一有受伤或者生病的蝙蝠呢？
10: 你可真贴心，派里克。但蝙蝠住在很深的洞穴里，对你来说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11: 皮医生和你去查看蝙蝠吧。
10: 谢谢你，挂机。你和派里克可以帮忙找最后一种动物若夜莺。
11: 收到，伙计，我和派里克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10: 好的，但任务有点难度，因为若夜莺很擅长躲藏。
1: 没问题，妈妈。
10: 那好吧，好好玩，还要注意安全。
11: 本勇士在此庄严向你宣誓，我坚决不会让派里克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我受到任何伤害。
1: 拜托了，谢谢你呱唧，一会儿见派里克。
2: 再见妈妈。
0: 记住了伙计，勇士都非常信守承诺。这就出发找若夜莺。派里克，你想用我的望远镜看一眼吗？透过我的望远镜能看到怪异的风在哪里。派里克，
3: 小家伙请别动，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心跳。
0: 哟，这是一只蝎子呀，伙计，那也不是它的心脏，而是它的尾刺。
4: 我的心脏很好，谢谢你，居然怀疑我身体不好，真是的，你身体才不好的。
0: 嗯，好奇怪呀，那块岩石好像长了羽毛。
3: 这不是一块岩石，呱唧，这是一只小鸟。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然是只鸟。它一动不动地趴在岩石上干嘛？
3: 也许它受伤了，或者生病了。
2: 我是实习医生，帮助它是我的职责。
0: 好的，伙计，但是要小心一点。
3: 它还有呼吸，也能听得到它的心跳声，但是心跳得很缓慢。
0: 哦，可能是怪异的风让它变成这样的。
3: 你好啊，小鸟，我的名字叫派里克，是一名实习医生，帮助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请问你的头痛吗？还是你的翅膀受伤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我们最好跟皮医生确认一下。呱唧呼叫皮医生，收到，请回答。我的老天爷呀，他那边没回应，我的章鱼手表也被怪异的风给弄坏了。
3: 兔兔兔告诉我，章鱼手表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可能洞穴太深，信号不好。
0: 嗯，你说的没错，但这里有怪异的风，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去。
3: 呱唧，你还好吗？我没法包扎，但是皮医生给了我很多奖励贴纸。
0: 多谢了，伙计。我们还要救这只鸟，如果没法联系上皮医生和你妈妈，我们就只能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呱唧，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现在在索诺拉沙漠中央，这里的风不仅很怪异，还有一只可能受了伤的小鸟，但我们联系不上皮医生和珍珠了。
5: 小鸟看起来有什么问题？
6: 它就这么躺在空旷的野外，
2: 它的呼吸很微弱，心脏也跳动得很缓慢。
7: 我看看，它像是一只，没错，一只若夜莺。
3: 它是一只若夜莺，呱唧还以为它是石头。
7: 认错不奇怪，因为若夜莺非常擅长躲藏，它们没有飞往南方，
8: 而是在野外睡过一整个冬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冬眠方式，叫做蛰伏。
0: 一只正在冬眠的鸟。
7: 据我所知，若夜莺是鸟类中几种少数冬眠鸟之一。
5: 呱唧，派里克，在珍珠和皮医生回来之前，随时注意若夜莺的情况。
6: 遵命，队长。
0: 看来我们得找一个避风的地方，保护若夜莺的安全。嘿，跟我来。
3: 虽然这里没有风，但小鸟的心跳和呼吸还是非常的缓慢。
0: 好吧，起码我们远离了那股怪异的风。你听到了吗？
3: 那不是风吹的，所以是
9: 咒用。嘿，快走开，这里是我的地盘。
0: 我们俩无意冒犯你，
3: 我们只是想保护这只睡着的若夜莺。
9: 没听到吗？我说了，这里是我的地盘，赶紧离开，不然你们会后悔的。
0: 这只臭鼬为什么突然倒立呀？
3: 谢灵通舅舅告诉过我，斑臭鼬在喷射臭液之前用倒立发出警告。
0: 喷臭液，快跑啊！
3: 臭鼬喷射的臭液太难闻了。
0: 没有事，伙计，但是怪异的风就是不肯离开，它一直在干扰我们。我一定会信守承诺，保护好这些小家伙。而你休想让勇士打破承诺。
3: 呱唧，
0: 什么？眼镜蛇，我来引开它。伙计，你快带着若夜莺离开。
3: 做不了了。
2: 我们是眼镜蛇，
10: 非常可怕的。
3: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啊，妈妈曾经告诉过我。
0: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们一定是被怪异的风吹到这。

0: 这儿来的。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当你在沙漠里被眼镜蛇臭鼬环绕，脚趾酸痛，屁股上都是仙人掌的刺，但需要保护一只冬眠的鸟和一只年轻的小海獭。伟大的勇士只有一条路可走。
1: 什么路？
0: 联系你的舅舅谢灵通。
2: 呱唧，若野鹰现在怎么样了？
3: 怪异的风把我们困在了一群眼镜蛇的中间。
2: 但是索诺拉沙漠并没有眼镜蛇呀。
1: 我也是这么说的。
2: 呱唧，那些不是眼镜蛇，
4: 它们其实是西部猪鼻蛇。
0: 那是什么？
4: 当猪鼻蛇受到惊吓或者威胁时，会把脖子变平，看起来就像眼镜蛇。它们用这种方法吓走那些攻击它们的动物。
0: 所以你是说这些可怕的蛇都只是假装的吗？
5: 什么？不是的，我是真的受伤了，非常严重。
0: 这也是假装的吗？
5: 我没有假装，真的伤得很严重，我感觉快要不行了，再见了。太伤到了我。
2: 如果伪装没有吓走攻击者，猪鼻蛇就会假装自己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6: 我们没有假装受伤，
7: 我是装的。
4: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呱唧，他们正在上演一出大戏呢。
1: 谢谢你帮忙，舅舅。
4: 非常乐意，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5: 快走，孩子们，千万别被捕食者吃掉。
1: 我们不是捕食者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呢是小纵队队员，他是一名实习医生。
5: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刚才还把我们吓了一跳，而且你的味道不太好闻。
0: 很抱歉，女士，今天可把我折腾坏了。
8: 艾里克，呱唧，这里一切都还好吗？蝙蝠洞穴实在太深了，我们的章鱼手表接收不到任何信号。
9: 我们一回到地面上，就发现错过了你们发来的章鱼警报，于是我和珍珠就马上赶过来了。
0: 没事，我们安然无恙。
1: 我们找到若夜鹰了，
8: 真是太棒了。找起来不是太困难吧？
0: 找到它不难，保护它才是最困难的。
1: 蝙蝠怎么样了？
8: 放心，蝙蝠们顺利度过了冬天，但是哦，这个味道难道是你们在路上偶遇了臭鼬吗？
1: 是呀，还遇到了蝎子和一群淘气的眼镜蛇，结果发现他们是猪鼻蛇。不过别担心，呱唧把我和若夜鹰保护得非常的好。
8: 索诺拉沙漠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独特的生物，派里克，现在沙漠春天体检也快完成了。
9: 你知道吗，派里克，既然你今天把冬眠的若夜鹰照顾得那么好，那就由你来对它进行最后的体检吧。
1: 可以吗？那就包在我身上了。
0: 看哪，那阵怪异的风终于停了，
8: 也就是说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9: 而且我想那只冬眠的若夜鹰也该醒过来了。
10: 我错过了什么呀？哦，这是什么味道呀？
0: 这可说来话长。
11: 海底小纵队与海啸。
12: 我的老天爷呀，
13: 是地震来了，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13: 我们去看看其他队员怎么样了，回基地总部。呼叫队员们，你们都还好吗？
14: 我没事，队长。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大地震。
15: 发射台很安全，队长。虽有强烈震感，但没有发生危险。
13: 那就好，达西西，你能定位出这次地震的方位吗？
5: 稍等一下，队长。根据扫描的结果显示，刚才地震的震中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的附近，它位于太平洋的某处海域。
0: 不是吧，我的爷爷正好在那儿航行呢。
13: 我们得确认它是否安全。
5: 已经联系上了，队长。
13: 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那里还好吗？
16: 我和皮特经历过无数风雨了，队长，这次地震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在很深的海底产生。
13: 这才让我更加担心，因为海底地震很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17: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浪，通常是由水下山体滑坡、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底地震引起。在震动停止之后，水会后退，并在海面形成一个看起来很小的波浪，但随

0: 它向陆地移动会越变越大，海啸的高度能高达约30米。
1: 目前大海很平静，张教授。没错，皮特，我们正在讨论海啸的相关问题，但这次我们没有遇到。
2: 卡查船长，你那边还好吗？
1: 等我度过这次海啸危机，会尽快联系你的，队长。抓紧了，皮特，海啸要来了！准备着陆！
3: 哦，我的天哪！
1: 小心点，皮特，大海真危险，我是条树。你没受伤吧，皮特？
4: 安然无恙。
1: 我的船在哪里？还有一个问题，大海在哪里？这场海啸把树撕成了碎片，森林也全被毁了。看来我们需要一些支援，皮特，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再次汇报情况。
6: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呱唧。可是我的船不见了，海啸把我和皮特困在了这片森林里。
5: 我们马上过去营救你们。
7: 我已经找到咔嚓船长的最新位置了，但是飞鱼艇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森林里着陆。
0: 这里情况很糟糕，伙计，有很多大树都倒下了。
8: 这么崎岖的地形，就让短吻鳄艇大显身手吧。
6: 我也一起去，我可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啊！
5: 没有问题，呱唧，其他的队员可以乘坐飞鱼艇去帮助那些受到这次海啸影响的生物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跟我想的一样，皮特，这里的水是咸的。
4: 咸的。
1: 海浪在森林里开出了一条笔直的路，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我们就能找到船了。太好了，是我的桅杆。还有那里，是我的船帆。快看，我们找到船了，皮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我的船竟然变成了一个鱼缸。
7: 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里唯一的鱼。我是一条条石雕，它是一个海星，而它是一只海葵。
9: 你离我太近就会发生这种事儿，麻烦离我远一点。
7: 先别吵了，到这以后他们一直都这样。
1: 皮特，这些朋友一定是被海啸冲进了我的船里。不用担心，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回大海的。
10: 怎么回到大海？
1: 让我想想，我们可以。
6: 嘿，亲爱的爷爷。
1: 是呱唧和突突突，看来我们的航程又要增加2名乘客了。
8: 我的天哪，我们没有容器装他们，只能把他们留在船里，然后拖到大海。
1: 拖着我的船穿过森林？
8: 用短吻鳄艇的绞盘，这么拖回海里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嘿，小心点，
10: 船太晃了。
7: 船上的水快洒光了。
1: 每次颠簸，船里都会有水洒出去，我们最好把速度放慢点。我可没说要这么慢。
6: 前方有障碍。
8: 不用担心，呱唧，短吻鳄艇可以轻松搞定这些原木障碍。
11: 等等，快停下。请你们不要伤害我。
8: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
11: 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我是一条海鳗，但我迷路了。前一分钟我还在舒适的缝隙里休息，下一分钟我就被大浪冲走了。
8: 那个大浪我们称它为海啸，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这儿的，让我们帮助你重新回到大海里吧。
11: 太感谢你们了。
9: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0: 这次不是我。
11: 对不起，是我碰的。
7: 你是？
1: 如果那条海鳗被困在原木里，这片森林里肯定到处都是海啸受害者。我们得打起。

0: 12分精神，注意四周。
1: 没问题，爷爷。小鸟们、松鼠们，他们看着都很好。梭子鱼，树上有梭子鱼。
2: 快点救救我！我被困在这儿了。
1: 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助你回到大海里的。
2: 谢谢大海，大海，大海！
3: 饿了，我饿了。
4: 我现在不饿了。
1: 要是他再觉得肚子饿，我们可以继续给他美味的鱼饼干。
5: 其实那是剩的最后一块了。
6: 是我的错觉吗？船上的水怎么越来越少了？
5: 不是错觉，船正在往外漏水。
0: 原来不只是水涌进船里叫做漏水，往外也是。
1: 我们可以用高压水枪往里加水，嘟嘟嘟。
5: 可是高压水枪里装的是淡水，呱唧，这些生物需要的是海水。
0: 船里的海水就快要流光了，我们动作要快。现在全速前进。
1: 太好了，我们到了，伙计们。
7: 哇哦，快看那里，是食物。
5: 我的天哪，我们动不了了。
1: 他们才不是你们的海鲜自助餐呢。
7: 嘿，你怎么能这样？
1: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建议你们现在马上离开这里。我不是让你离开。
0: 突然想到个办法，抱歉，海鸥们扫你们的兴了。
1: 下雨了，我们快走吧。
5: 重返大海，
1: 船就要沉没了，
0: 马上弃船逃生，呱唧。
1: 遵命，爷爷。
6: 我们成功了。回家了，
8: 各位，我们还会保持联系，对吗？
5: 修理完毕，和新的一样。启动吧，呱唧。
0: 我的船拯救了那些生物，而你拯救了我的船，谢谢你，兔兔兔。
9: 再见了，爷爷。
0: 祝你们一路顺风，孩子们。
10: 你能不能别再碰我了？
11: 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
8: 好了，你们两个，大海里有的是地方，你们别闹了。
1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海啸。

0: 治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
4: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劲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0: 来着？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用于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户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用于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用于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应用于户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

0: 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2: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2: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4: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4: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

0: 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啊，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念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6: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2: 好嘞
4: 示范啊。
2: 好，
4: 来，我们请
6: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2: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2: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
1: 嗯，
2: 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2: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2: 是不是？
1: 对，
2: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
1: 嗯，
0: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0: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嗯，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
3: 嗯，
0: 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韧性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
1: 嗯，
4: 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4: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
1: 嗯，
4: 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4: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

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

0: 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哎，
1: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0: 嗯，
1: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0: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 我就是嘞，睡眠也不

0: 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2: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1: 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

0: 量好啊。
1: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哦，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今天晚上10点。
1: 耶。
0: 嗨。凌晨3时许，虹桥机场域不明部队袭击，以中国军队近期会对华东地区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华东做好紧急战斗准备。

0: 军事行动，分明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
1: 黑虎突击队，
0: 和一个方天翼，你误打误撞竟然能干出如此大的动静，我一定要亲手活捉你。方天翼带着伤员一定会在上海外围便于隐蔽的地方落脚。方天翼一定会在定山湖周围落脚。
2: 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0: 通知周围所有部队，封锁定山湖湖面，扫荡沿岸。
2: 嗨。
0: 放天翼

0: 这儿都听着动静了。
1: 伤员呢？
0: 伤员已经被我运送到湖里的芦苇荡了。待会儿咱们得弄点吃的。
2: 刘根彪跟我进湖。
1: 好，
2: 你在这几天在岸上给我弄吃的，记着每天夜里10点钟刘根彪上岸跟你接头。
1: 明白。
2: 你记着啊，从后天开始每天下午3点到月荣茶楼等副团长。
1: 咱穿这个不行吧，咱得弄点衣裳吧。

0: 谁？
1: 放心吧，没人。
0: 来，坐。你怎么过来了？
1: 说来话长，也算是迫不得已吧。
0: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1: 问问。
0: 没吃东西的吧？我帮你去做吧。
1: 不用了，嫂子，我吃过了。
0: 你刚才说你是迫不得已的，怎么了？
1: 我率部队突围的时候，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等我成功突出来，发现我已经到了虹桥机场了。
0: 那虹桥机场
1: 是我炸的，
0: 真有你的天意！虹桥机场被炸了以后，日军上下大为光火，而且租界的人纷纷传言说，国军派了一个精锐师进行了反击，甚至认为国军要开始反攻了。
1: 国军要是感到那么大的动静，你们特务机关早就知道了。这都得怪日本人，他们自己太松懈了，根本没想到有人还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实施这种袭击。所以我炸虹桥机场的时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看能干这种事的人，除了你方天翼，就没几个了。怎么样，人员伤亡大吗？
1: 没什么。不过，我的部队在突围的时候伤亡非常惨重，我现在就剩下19个人了。
0: 那其他人呢？
1: 我让王富贵带17个轻重伤员先到定山湖休养和隐蔽，王文渊在外面警戒。
0: 你过来找我，是让我帮你弄药吧？
1: 我需要盘尼西林，越多越好。
0: 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那大概是不是什么的？
0: 需要3天左右，也许可能会更快一点。这样，明天我确切的答复你。
1: 明天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0: 下午3点，在虹口公园。
1: 好，嫂子，我这次实在是迫不得已，才会这么贸然、这么直接的来找你。对不住了。
0: 我明白。
1: 我走了，我住在霞飞路祥生旅馆，有事来找我。
0: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1: 放心。
2: 山谷君，来坐。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见一个人。
3: 什么人？
2: 不急，喝茶，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尤美小姐可是德才兼备啊！这话什么意思？尤美小姐很快就要晋级了。以尤美的能力来说，晋级是很正常的。我真希望山口君能早点取回大道尤美。她晋级和我娶她。
1: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请进。啊，铁力先生，你好。你好，
0: 山口君，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铁力先生。久仰大名啊，
1: 山口先生也知道我。铁力，
0: 原中共特科二科的负责人。 山口君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特工精英，今后还请多多关照。山口君就是这个脾气，不要见怪啊。没什么，我从不跟小人物一般见识。即便他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精英，坂田君，在中国人的地盘上，你们还是需要中国人来协助你们，不是吗？那是那是，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联手，强强联手，才能所向披靡嘛。改天。 我再让山口君向你赔罪，
1: 那就不必了。
0: 来，坐。

0: 怎么了，田先生？这个女人我认识。哦，她是我的手下。<笑>她更是我在中共时的手下。
1: 什么？
0: 她是我在中共时的手下。范将军，就算我送你这见面礼了。 接下来怎么做，就看你的了。

好，谢谢铁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先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讲，我现在就来处理。

0: すぐ俺の部屋に人呼ばせ。
1: 喂，
2: 尤敏小姐，我是坂田君，请你现在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有任务交给。

0: すぐ大島由美の自宅に調査に行かせろ。
1: はい。
0: 大島由美が来たらすぐに捕らえろ。
1: はい。
2: 報告。
3: 起来。
4: 你这是干嘛呀？
3: 今天我这儿来了位贵宾，他说是你的好朋友，想要和你叙叙旧。
5: 好久不见，大岛由。

0: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1: 哼，是吗？你跟于梅潜入南京，是我下达的命令。
0: 一派胡言。
1: 哼，正是由于你大岛由美小姐的出色表现，日军攻陷南京后的图片才得以公诸于世。我说的没错吧？连自己的父亲都可以置之度外，你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2: 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你还想狡辩吗？
0: 哼，既然你认为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我还需要说什么吗？
2: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下级是谁，还有你的联系人。我可以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放你一马，遣送你回日本。
0: 你见到我是个意外，对吧？我可以告诉你，你非常的不幸运，在你加入了中统以后，所有的中共都已经撤离了上海，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0: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1: 无可奉告。
0: 关起来。

0: 都听见了？
1: 是的，现在您应该相信我哥哥是清白的了吧？请您帮我哥哥恢复声誉。
0: 没问题。不过我告诉你，大岛由美可是我们抓到的一条大鱼，你要是再敢私自行动乱来的话，你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明白。

0: 谁让你进来的？
1: 对不起了，半天君。我想要知道，为什么要逮捕大岛由美？
0: 他是中共
2: 铁力说的，
0: 这一点毋庸置疑。铁力曾是他和于梅的直接领导。
2: 半天君，我恳请你，请送大岛由美回国。
0: 山口君，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做出这样下贱的祈求？
1: 在山口看来，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做出这样的请求，并不下贱，所以恳请你。
3: 够了！如果我放了大岛由美，就是背叛天皇陛下。我可不想跟你一起在天皇陛下面前剖腹谢罪。
0: 山口君，怎么说，你也是帝国的特工精英，不要为了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前程。放弃大岛由美吧。
1: 谢谢半天君的提醒。

0: 回来了。怎么样？要搞到了吗？
1: 嫂子出事了，日军进过他的房间，可能已经暴露了。
0: 你是说嫂子已经被捕了？
1: 不知道，但是咱们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青帮老七的戒指，你拿着它去青帮见冯老大，让他们帮咱们搞药。
0: 那你呢？
1: 我得去见山口一男了，嫂子的事他应该清楚。
0: 山口一男？不行，你不能去。
1: 放心吧，山口一男这个人我了解，你倒是要自己小心点，不管事情办得怎么样，6点之前给我回来。
0: 好。

0: 夜道もする。
1: はい。
2: 我从多方面打听到，大岛优美的上级是延安直接委派来的，所以行踪十分诡秘。
3: 想办法让他开口。
2: 怎么让他开口，还是由山口君来决定吧。对你们的人，尤其是对山口君喜欢的女人，动情审问，我不太好插手啊。
3: 铁力，什么意思？
4: 山口君，
3: 请不要感情用事，请把优美交给我，我来让她开口。如果谁要是敢动优美一个手指头，我就要谁的命。

0: 你很狡猾，但最终还是败露了。怎么样，我们的大小姐，此时此刻你在作何感想？当初你杀害我哥哥，嫁祸给我们兄妹时，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当初要不是廖思成给你挡住那一枪，你就真的不会有今天。但是今天，我不会痛痛快快的杀了你，我要折磨你，我要让你尝到痛苦的滋味，我要让你求我杀了你。
1: 好啊，你过来杀我呀。
0: 放心，我会杀了你。在我哥哥尽忠的那一天，我就发誓要杀了你。给我把他的衣服扒光，
1: 我看谁敢动。
2: 他们不敢动，我敢动。等我扒光了你的衣服，你看他们敢不敢？

0: Camelo.
1: <笑>你要是敢动尤美小姐一根手指头，我会把你想做的事加倍的用在你身上。给我滚！

0: 再忍耐几天，我会想办法让他们遣送你回日本。
1: 不可能的，你想得太天真了。
0: 你放心吧，只要我还在，没有人敢动你。
1: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放弃吧。
0: 怎么救你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好好休息吧。

0: 你的反应很快啊。
1: 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0: 76号，特务机关看守所。
1: 能把我弄进去吗？
0: 你觉得呢？
1: 为什么要抓他？
0: 他之前的上级铁力已经投靠了我们。
1: 你也在想办法救他，对吗？
0: 不，身为一名军人，我不能背叛天皇陛下。
1: 明白了，告辞。
0: 我劝你不要再多想了，尽快的离开上海吧。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我警告你，不要再出现在我视线之内。今天我不抓你，是看在优美的份上，但这么做已经违背了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的原则。
1: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再见。

0: 你跟谁说话呢？报告。
1: 马队，什么人？山口大佐，他们两个是我的朋友。
2: 嗨，
1: 请。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救你。

0: 要见你们冯堂主。
1: 桂芳头，
0: 天津安清会，
1: 桂字派，
0: 通字，
1: 令尊师尊姓上下，
0: 毕家师姓顾，上汉下森。
1: 请问老大贵姓？
0: 毕姓方，上天下义，顾汉森是我养父。
1: 原来是顾家的方少爷，失敬失敬。叶堂主正在大厅跟弟兄们议事。
0: 叶堂主，你们冯老大呢？
2: 冯堂主已经过世了。
1: 不过还请方少爷谅解，您身上的家伙事儿。
0: 好说。
1: 您的镖

0: 各位兄弟，
1: 长江中下游本来就是我帮的领地，可是如今国民党、中共各游击队，甚至是胡匪都想插一脚，我们再没有什么行动，就有损本帮的颜面了。我的意思，集合各堂口兄弟的力量，对长江上的这些力量逐一击破，夺回咱们的地盘。
2: 这话是没错啊，可是咱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军舰，如果要这么干，小日本万一起点歹心，咱们可就得不偿失啊。
3: 那依你的意思？
2: 依我看呢，不管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的意思呢，咱们不加入方方面面的各个联盟，有钱大家一起赚，有困难大家一起帮衬，主要是先把小日本赶跑再说。
4: 对对对对，老刘说的有道理。道理。
1: 听这个意思，大家是不赞成我的意见的。可是，请大家记住，这个家还是我当，
5: 主还得我做。
6: 看你是当不得，也做不得。
7: 叶山，你小子真他妈长能耐了。当初你在南京城外跟着我的时候，我就看出你跟日本人脱不了关系。怎么着，在我这儿混不下去了，跑江湖上混来了？就你这出息，你还想当青帮的堂主？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你敢？怎么？怕我说出你跟日本人的关系？还是你本来就是个日本人呢？
1: 别在这儿放屁！
2: 这位兄弟，话要说清楚，这儿可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
8: 得有证据。
7: 老二、老七呢？给你个证据。
5: 老二、老七呢？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自从冯老大走了之后，老二、老七带着本帮帮船的长江航运图，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帮鬼处置他们呢，你跟我提他们，看来你们真是一伙的呀！他们到底是跑了，还是被你给害了？你他妈自己心里清楚。
1: 我兄弟王文渊呢？放了他！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3: 我的兄弟今天下午拿着老七给的戒指来过帮里，我现在没看见，说明他被你绑了。
1: 叶老大，好像今天是有个男的来过帮里。
2: 来没来过，我们早晚会查清楚。但是他
3: 肯定是日本偷。
1: 方天翼，咱们俩还真算是有点缘分。但是今天，你算撞到我枪口上了。
4: 堂主，方少爷可是顾先生的公子。
1: 滚蛋！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他给日本人干活，我就得干掉他。
4: 想什么？
1: 今天你可没有机会用你的破费刀。
4: 他把机会让给我了。

0: 在下罗宾，
1: 是罗少爷，
0: 你认识我？
1: 对，不过那时候只是在远处见过你和顾先生。失礼失礼，还请罗少爷海涵。
0: 他是日本人？
2: 是。
0: 你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吗？
2: 说。我老兄弟王文渊关哪儿？
3: 你觉得我堂堂帝国大总会屈服于你们吗？
4: 见骨头！
5: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

0: 肺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

0: 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

0: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着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松尾正雄。
1: 他真是日本人？
2: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叫什么大佐？
1: 你们俩把他拖下去。
3: 是。
1: 多谢罗少爷、方少爷。
0: 各位，麻烦大家帮我想一想，我今天确实有一个兄弟来过帮忙。
1: 对了，我听说堂主卧室里有个密室，但我们从来都没去过，我想会不会就是在那儿。
0: 带我去。
1: 好，请。
0: 好呀，
4: 船长。
0: 没事吧？
4: 没事。哦，这还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0: 二哥，七哥。
1: 二哥，老七，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叶山这个王八蛋。
0: 你说的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多亏了方少爷、罗少爷、
5: 兵哥、
6: 罗宾，真是你，有十年不见了吧？
5: 有二哥。
1: 方少爷，你白天让王兄弟来帮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帮忙？
0: 对，我现在需要200只盘尼西林。
6: 盘尼西林？
0: 没错，我的兄弟们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受了伤，急需这批药。
6: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况且是打日本人负的伤，就更是我们的事儿了。明天我就去办。
0: 那就多谢二哥了。
6: 时候不早了，就得帮你歇息吧。
0: 不了，我跟斌哥也是刚刚见面，我们俩还有好多话要说的。王爷
7: 到。
0: 这批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留这个兄弟在帮里面配合大家。我跟斌哥就先告辞了。

0: 你怎么来了？松尾正雄大佐已经玉碎了。什么？是被黑狐杀害的。
1: 黑狐，冯天意，我一定要和你千刀万剐。跟黑狐一起出现的是一个叫罗宾的人，他身手很好，听他们介绍说，是顾汉森的另一个养子。你没有暴露吧？还能回去吗？我是在他们还没顾得上我的时候逃出来的。
2: 现在那个帮会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你回去准备一下，等候我的命令，一起剿灭他们。哎，いいだろう。来てみろ。
3: 你现在能告诉我你的身份是什么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去日本特务机关处干什么？
4: 救嫂子。
3: 我嫂子被日本人抓了。嫂子？成哥结婚了？对，成哥牺牲之前，组织上刚刚批准他的结婚请求。
4: 你口口声声说组织，你是什么组织啊？军统局。不是，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的身份是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团长是红哥。成哥什么身份？成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嫂子叫什么？
3: 大佐，应该是成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他怎么暴露的？出了叛徒，他曾经的上级，铁力。
4: 又是铁力。
3: 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在日本特务机关处发现我的，那你就是来杀铁力的。
4: 几年不见，有长进啊。
3: 那你现在怎么来告诉我你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我和你一样，哥，能跟你站在一条线上，真好。这次咱哥俩一起干，杀铁岭，救嫂子。

0: 哥，你看，这是一个暗哨，里面有两挺机枪，还有那边咖啡馆二楼的老板也是一个暗哨。除此之外，门里边还有一个班的警卫把守，两个小时换一次卡。
1: 后面我也看过了，潜入的可能性不大。
0: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只能从正门进去？
1: 回去再说。

0: 这是我凭记忆画出来的特务机关的草图，但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肯定有很大的变动。
1: 行，看明白了。王爷，
2: 看明白了就说说你的想法。
1: 这个是我在叶山市上找到的通行证，你们俩凭着它可以把我押进去。王文渊负责保护大岛由美，并且暂时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哥，咱们俩必须把坂田支柱给抓到，不然跑不了。王文渊，你去通知二哥还有七哥，让他们晚上七点派辆车在大院门口接我们。
3: 是，
1: 记住，一定要在走的路上补上炸药。
3: 明白，
1: 去吧。现在就剩下铁力了。
2: 绑了坂田，你还怕他不交出铁力？
1: 明白了，我去给你弄辆车。
2: 好一个黑狐啊！
1: 我都知道了。
2: 我很骄傲，我的弟弟是黑狐。

0: 哥，咱们俩现在得去抓盘田了。王爷
1: 到，
0: 嫂子我交给你，给我保护好。
2: 明白。
0: 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吧。
3: 注意安全。
0: 去吧。

0: 你们好啊，我们终于见面了，黑狐先生，感谢你替我们找到了野狼。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不要做傻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动一下，我的士兵们就会把你们打得满身都是窟窿。抓起来，
1: 都别动。
0: 沈国军，你这是干什么？
2: 坂田君，对不起了，
1: 我知道76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优美她必须离开这里。
0: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背叛大日本帝国，背叛天皇陛下。
1: 他们走之后，山口任你处置。
3: 賭けを下に置く。死ね！
4: 山口君，
5: 快走。
1: 黑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个女的，嫁给你了，嫁给你了，嫁给你了。
1: 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我了，嫁给
0: 答应我，胜利的那一天，一定要让我见到你。
1: 天意谨遵嫂子教诲。
0: 哦，对了，定山湖内虽然有大片的芦苇可以藏身，但那毕竟是敌占区，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一旦等伤员的病好了以后，请务必尽快的返回我们的部队。
1: 天意明白。于梅是个好同志，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0: 进来。
1: 参谋部急电。
0: 聂。
1: 嗨。黑狐于昨日在上海出现，夜间黑狐队伍特务机关处实施攻击，劫持大岛优美后逃离。
0: 什么？

0: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这些天的围剿有什么收获吗？
1: 我们对盐湖周边的城镇村庄全部的扫荡了一遍，没有发现新四军的任何踪迹。
0: 那狐狸呢？
1: 狐狸按照您的要求联合忠义救国军、康大生部对湖面进行了封锁，对湖内进行了搜索，暂时

0: 还没发现什么。
1: 加大湖面的巡查力度，不许有一个死角。
0: 嗨，
2: 方天意难道把所有伤员带着潜入了上海？
0: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2: 进入上海，进入上海，那就只能是躲进了租界。电告参谋部，请特务机关处务必查清这伙新四军的迹象。
0: 嗨。
1: 最近东山那伙土匪有什么动静吗？
0: 自从封锁湖面以后，没有任何动静。
2: 尽快查清这伙土匪的详细情况。
0: 嗨。
2: 我们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虽然是方天意，但既然方天意暂时失踪，那我们就趁这次行动的机会剿灭这伙土匪。

0: 这儿的戒备怎么这么严？王富贵呢？
1: 队长跟刘文彪他们带着受伤的弟兄们下湖进了芦苇荡了。
0: 躲进芦苇荡？为什么？你们暴露了？
1: 应该不是我们暴露。我和刘根彪跟队长会合之后不久，鬼子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还好队长他们发现的及时，连夜带着同志们进了芦苇荡了。
0: 那这么说的话，他们在芦苇荡已经坚持了五天了。
1: 没错，他们走的时候身上的干粮只够维持两天的。
2: 后来他们跟你联络了吗？
1: 没有，他们很难出来。我想搞条船给他们送点吃的，但被驻守在那儿的中医救护军给收了。
2: 必须马上进湖找到他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口，再在芦苇荡待着肯定会溃烂感染。
0: 你说你们会合没多久，鬼子就开始扫荡了？
1: 没错。
3: 好厉害的对手啊。
2: 啥意思啊？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新阳的那个鬼子指挥官断定是咱们袭击的虹桥机场，他又判断出我身边带了大量的伤员，所以只能往定山湖湖区暂作休整。
2: 他反应也太快了吧。
0: 二柱，镇上有多少鬼子？
1: 我侦查过了，只有一个班的鬼子，倒是这支中医救国军起码有一个营的兵力。
2: 这支中医救国军里应该大多数都是特训班出来的。
0: 真他妈不给特训班长脸。
1: 他们的司令叫康大生，是原来这个地方民团的团长。
0: 今天晚上咱们先干掉这一个班的鬼子，然后想办法搞条船。如果实在搞不着船的话，就只能麻烦王文渊游泳进入芦苇荡。
2: 没问题。
0: 进入芦苇荡之后不要有任何行动，我会安排你们撤离。
2: 明白。你是不是打这支忠义救国军的主意了？
0: 是啊。
1: 对了，今天康大生娶媳妇儿，
2: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满镇子的人都知道了。
0: 全镇子的人都知道的喜事，咱们不去送份大礼不合适吧？
2: 你是想挟持康大生？
0: 原计划取消，今天晚上咱们动手。
2: 二柱，
3: 今天晚上咱们有酒喝了。
0: 走了，兄弟们。
4: 恭喜！
5: 哎，恭喜！
6: 恭喜！恭喜！
7: 恭喜！
8: 恭喜！
9: 恭喜！
10: 恭喜！
9: 恭喜！
1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喜啊！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还是恭喜啊！
1: 恭喜
3: 恭喜
1: 恭喜
3: 恭喜！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呦，您来了，里面请。
2: 恭喜恭喜恭喜！
4: 这位先生是？原来是钱先生。这两位是？
5: 我的伙计。
4: 里边请。哦，对了，钱先生，您这两位手下，我让管家带他们去护一招。您里面请。
5: 哦，对了，小小心意不成敬了，
4: 让你破费了。

0: 俺们这位兄弟，你怎么称呼？
1: 黑狐。
0: 黑狐？不知黑狐兄弟是哪条道上的？
1: 黑狐？您就是特务处的那位黑狐？
0: 嗯，算你还有点见识。您是方长官？怎么？您认识我？
2: 松户男士之意，属下曾在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参战，当时有幸远远的见过长官一面。
3: 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队长于梅向支队长报道：“
0: 你的长官叫于梅？”“
2: 是，属下原来是复兴社成员，现任中义救国军松浦支队参谋长，不知。”
0: 于长官现在可好？你既然是复兴社的人，又还记得于长官，
2: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长官，我们也不想了。自从和民团合并组成松浦支队后，我们辗转在青浦这一带打游击，我们的人是越打越少，由于日军扫荡。 我们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被日军包围了。如果我们不投靠日军的话，就会被全部剿灭。对对，真的是不得已，康司令才带着我们投靠了小日本。是不得已吗？真是不得已啊！我可大声跪前发誓！
3: 若我真心投靠小日本，我天打五雷轰！我不能好死啊！世界上死法有很多种，但是如果你骗了我，甘心当汉奸的话，我保证让你死的下辈子想起来都哆嗦。
2: 不敢，不敢，真的不敢呐！
0: 你现在是不敢了，你看看你这桌酒席，死了多少日本人？你现在除了踏踏实实跟着我，还有什么路可走？跟你？嗯，跟着我。你既然也说了跟着日本人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干脆就跟着兄弟我，咱们痛痛快快的杀鬼子。
2: 兄弟也率部下追随方长官。
0: 得手，你，
2: 康司令，弟兄们跟着你，本来是一心想打鬼子的。 不曾想到，几场败仗下来，我们却被迫投靠了小鬼子。

0: 弟兄们，虽然嘴上都不说，可是这心里也一直窝着一肚子火。如果再这么下去，等咱们死后都没脸去见祖宗。现在方长官能够不计前嫌，还愿意带着咱们继续打鬼子，那是给咱们翻身的好机会啊！康司令，你想想看，在你的酒席上死了小鬼子的几个军官。
1: 这小鬼子还能放过咱们吗？
2: 我愿意跟着胡参谋，
3: 我也愿意跟着胡参谋，
4: 我也愿意跟着胡参谋。我跟你说，我早就看日本鬼子不顺眼了，干了他们！
5: 干死他们！干死他们！
6: 行。
7: 方兄弟，从今以后我和我的弟兄们就跟着您了。
8: 兄弟鲁莽，坏了司令的喜事。
9: 弟弟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
8: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来来，请坐，坐坐。哎呀，来来来，请坐，坐坐。哎呀，这娶个小的，和弟兄们在一起乐乐，啊！今天有幸认识方老弟，不胜荣幸啊！来，
0: 能在方长官麾下。
9: 是胡某的荣幸。那这样吧，我借康司令的酒，敬松浦支队所有的将士们。从今天起，你们跟着我，只剩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杀光小鬼子。
10: 杀你小鬼子！杀你小鬼子！
11: 杀光小鬼子！
0: 报告。
11: 什么事儿？
0: 这些据点打来电话，说是听到枪声，询问怎么回事。
3: 回复他们，哪儿来的什么枪响？是康司令大喜的炮竹声。这就提酒过去找他们。
0: 对，快去吧。
11: 是。
0: 据点里还有多少名？
12: 这个哨所来了六个，据点里还有五个。
0: 那据点里还有你多少弟兄？一个排。帮里的弟兄和特训班出来的弟兄，你手下还有多少？
3: 有30多个，都是骨干。
0: 全住！
11: 到。
0: 挑十几个弟兄跟着他，去把镇西据点给我断了。
3: 是。
0: 得有两个能镇得住你那一派的人去。
3: 那我去吧。
0: 那就有劳兄弟了。
3: 放心吧。
0: 你们几个带上酒，跟我走。
13: 是。
14: 康司令，兄弟给您道喜了。

0: 参谋长，这么晚了，没想到这酒还真送来了。
1: 当然了，这司令大喜的日子，喜酒再晚也得给弟兄们送来呀。这小鬼子人呐，
2: 妈的，早当时上楼睡了，让我们在这值班。哦，于排长他们在大屋打麻将了，你快进去吧。
1: 绑起来。兄弟，对不住了，先委屈一会儿。
3: 吴参谋长，让两个兄弟跟着我上楼，先解决掉那五个鬼子。楼下是你的人，你自己来处理。
1: 好。王小山、张德才，
4: 到。
1: 你们跟着许兄弟上楼，记住，动作麻利点，别给我丢人。
4: 是是。
3: 五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动手了。
1: 好。
5: 今天你要游了，
6: 哎，
5: 咱们喝酒
7: 啊！这是什么呀？
1: 哟，弟兄们都在呀！
8: 哎，参谋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1: 这可是司令的喜酒啊，我能不亲自送来吗？来来来，弟兄们，
8: 服了，
1: 酒倒上。
8: 给我，给我，给我！
5: 来来来，
8: 兄弟们，
5: 喝酒，喝酒，喝酒！
8: 今天是司令的大喜日子啊，咱们呢也都跟。

0: 沾沾喜气儿，好，来，
1: 老爷，
0: 参谋长，替我谢谢司令。好消息，
2: 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乱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你的血压是高压1、2、10、9，糖体汞柱。6、10、5，
7: 糖体汞柱，再磨6、10、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

0: 控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一百五，毫米汞柱低压650，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

0: 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躺椅拱住；低压6、10、6，躺椅拱住；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乱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10、9，躺椅拱住；低压6、15，躺椅拱住；脉搏6、1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

0: 控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一

0: 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听到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定成功。现在开始测量。
8: 大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112/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在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元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

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们，咱们把酒干了。祝司令喜获娇娘，干！
1: 干！干！

0: 这碗酒，咱们敬胡参谋长。哎，
1: 老爷，这个不急。我今天来呢，的第一是请大家伙喝司令的喜酒。这另外呢，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跟司令啊，决定弃暗投明，不跟小鬼子干了。
2: 都给我住手！

0: 兄弟，我只想听个明白。
1: 老于，我以前在苏浙别动队的长官方天义来了，我跟司令还有其他弟兄，都决定跟着方长官一起打鬼子。

0: 你我兄弟一场，特来知会一声。
1: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0: 老于，这个据点里的小鬼子全给干掉了，给句通关话吧。
1: 既然你和司令已经决定了，还问我干啥？他狗日的小日本，从来就没把我们兄弟放在眼里。连他娘的吆五喝六，兄弟的心里早就窝着火呢。
0: 弟兄们，收起来。老于，让弟兄们带上家务事儿，跟我走。
1: 是，兄弟们都麻利点。
2: 好。
0: 对了，给你介绍位弟兄，许二柱，跟着方长官一起来的。
1: 许长官好。
3: 于排长，叫我二柱吧，我也不是什么长官，啊。
1: 啊，许兄弟。参谋长，发话吧。
0: 弟兄们，出发，
1: 出发。

0: 团长，你说他们能真心归顺咱们吗？
1: 这个胡德荣看着还是比较可靠，但是康大生呢，是个典型的江湖游子。今天他虽然迫于形势从了咱们，但是万一情况发生变化，随时可能反水。但是这支部队我算是分析过了，骨干的人基本都是胡德荣的弟兄。我看康大生这个司令，有八成是胡德荣让他当的。
0: 可是胡德荣万一知道咱们是新四军，他还会踏踏实实的跟咱们走吗？
1: 一口气吃不出个胖子，这是个细活，相信我的活好。
0: 好吧，你别说，要是他们能真心实意的跟着新四军，那该多好啊！
1: 他们会的。不过我看啊，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我要你留下配合胡德荣训练他们，半个月之后给我一支能打的部队。
0: 是。
2: 一会儿许二柱一回来，我就该带着他去找王富贵了。你留在这儿，记着要封锁消息，万一被鬼子知道了对你们进行围剿，务必马上撤离。我可不希望我这么一支队伍什么都没干呢就被鬼子给剿了。
0: 明白。可是你跟二柱怎么进芦苇荡呢？他们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贸然提出这个要求，恐怕他们会怀疑吧。
2: 哎，进来吧。
3: 方长官。
2: 嗨，不用这么客气，坐。
3: 哎，
2: 以后叫我天意就行。
3: 好。天意兄，一切顺利，那些小鬼子全给干掉了，
4: 而且一个排的弟兄都愿意跟着咱们一起杀鬼子。
1: 辛苦了。
4: 哎，这是哪里话，都是弟兄们应该做的。
1: 但是咱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啊，死了这么多鬼子，虽说你们那个康司令暂时封锁了消息，但总有包不住那天，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2: 所以我想趁着夜色带我这个兄弟一起到鬼子封锁的湖面上去侦查侦查，咱们也好提前做准备。
4: 天一兄，这不瞒你说，我们跟小日本封湖，那是因为有新四军的伤员逃到芦苇荡中，那里面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都不敢贸然下去，更何况现在就你们两个人。
1: 哎，正是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行动起来才方便。
4: 明白了，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帮我准备一条船，两套渔民的衣服。
4: 好，我这就去办。
2: 哎，等等，

0: 知不知道这次鬼子行动的指挥官叫什么？
1: 先天正雄，他是个大佐，但不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直接指挥官，好像是从信阳来的，而且他都是直接通过日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下达命令。
0: 这就对了。
1: 什么？
0: 是个难缠的对手。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除掉他。
1: 明白了。对了，你们这次进湖还得提防着点儿，这湖里的湖匪啊。
0: 湖匪？
1: 说是湖匪，那都是日本人说的，他们可从来没做过一件坑害老百姓的事情。他们呀，专门跟日本人对着干。但说是湖匪，他们的营寨却设在东山里，而且封湖以后也没了他们的踪影。不管怎么样，你们进湖还是小心为好。
0: 这个你就放心吧。但不知你所说的这伙湖匪是不是帮里的弟兄拉起来的？
1: 不是，领头的叫上官靖举，原先是这一带的豪绅，但他的部队里应该有不少帮里的兄弟。就说咱们的康司令吧，他浪荡之时也想投靠过上官少爷，可上官少爷没收留他，康司令为此还耿耿于怀。后来淞沪战役之后，上官少爷变卖了家产，他招兵买马拉起了这支队伍。
0: 人家一好好的土匪头子，你干嘛老管人叫少爷？
1: 这位上官靖举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继承家业后深受百姓爱戴，百姓都上官少爷上官少爷这么叫着，都叫习惯了。
0: 知道了，麻烦你尽快帮我准备啊。
2: 我打算去会会那帮胡匪。
1: 一定要多小心，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一定会配合好文彦兄。
2: 那这儿就都交给你们了，
3: 保重
1: 保重。

0: 辛苦了。
1: 说什么呢？
0: 二柱，把东西给放，你留在这静静。
1: 好，
0: 走，快带我找弟兄。走，
1: 走。
2: 同志们，看看谁来了。
3: 副团长。副团长。
0: 快坐下，
4: 明白。
0: 然后把吃的给大家发了，然后打针回家。
4: 是。

0: 净顾着吃了。你是咋过来的？
1: 我把驻守在镇上的那会儿忠义救国军给收了。
0: 真的？
1: 假的？
0: 你还真没整过假的。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1: 暂时还不行，他们只知道我是黑狐，还不知道我是新四军。现在告诉他们我是新四军，我还没有把握他们会听我的。这儿应该暂时还安全，药品也够，我会让雪儿柱隔一天过来给你们送次饭，就让伤员们先安心在这儿休养吧。
2: 辛苦你了，我会尽快亮明身份把你们接出去的。
0: 不急，真的，等你有了把握再说吧。哎，他们战斗力怎么样？
1: 这伙人员的组成很杂，我估计等上了战场就全都放羊了。我已经让王文渊在训练他们了，相信将来会是一支能打的队伍。哦，对了，你在这儿见没见过什么胡匪什么的？
3: 胡匪？
1: 嗯，那我先跟二柱回去了，过两天我再来找你们。走。走了。

0: 上官靖爵，真是胆大妄为！立即通知康大生部，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我军向东山发起攻击。
1: 嗨！八杠！嗨！嗨！
2: 日军指挥部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日军对东山的上官靖爵实施攻击。
3: 对上官靖爵实施攻击？
4: 是啊，
3: 那湖面的戒备势必会松懈。
2: 一定会的。
3: 怎么，你是不是在打湖面的主意？
4: 啊，那倒不是。
2: 我只是分析一下现在的局面。报告，进来。方长官回来了。方长官，请坐。出去吧。
5: 是。
2: 请坐。天一兄，你这回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刚刚接到日军指挥部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日军对东山的上官靖爵实施攻击。
5: 这么快就要打东山，这鬼子的反应可真够快。什么意思啊？等我打完这场仗就告诉你。
2: 打完这场仗？
5: 天一兄，你真要我们配合小鬼子去打上官少爷？是啊。天一兄，恕兄弟愚钝，这我可真搞不懂了。鬼子知道你们反水是迟早的事儿，与其到时候被动挨打。 倒不如趁着这次机会，假借配合鬼子行动之名，主动对他们发起攻击。好主意！
2: 我和雪儿柱这就准备去山里面拜会一下上官靖爵。
5: 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防康大生。
2: 明白。
5: 哦，对了，按鬼子的习惯，到时候一定会让你们的部队打头阵，自己多留个心眼，把部队撤到后面，假装打不过我们。等到我和上官靖爵一出击，马上行程对鬼子加急。
2: 是。

奶奶的，下次别让爷爷我赢了，爷爷我让你抬四坛子上山。哎，

0: 干什么呢？
1: 迷路了。
0: 迷路了。算你们俩走狗运，爷给你指条明路，给爷把这两坛子酒搬上山，爷放你们俩下山。
2: 什么叫放我们俩下山呢？
0: 听口音，你们俩不是本地人吧？没关系，不知不怪，爷今天不怪你们。明告诉你们吧，爷爷我就是这定山湖的小蚊子。你们要是敢说个不字，爷爷我只有给你们脑袋上补窟窿。
2: 蚊子是你个死蚊，我看你键盘。
0: 哎哎，大爷饶命！
2: 你个死蚊，我看你键盘。
0: 哎，大爷饶命！饶命！
1: 蚊子，秦代知道为什么？带我上山，
2: 走吧。
0: 梁大哥，是不是把你们带到了山上就放了我？
2: 放不放你，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你们兄弟不用我亲自请了吧？

0: 走。
1: 小丸子，还用我叫你该干什么吗？
2: 帮帮帮帮帮！妈的，两个废物！哎，没事，闹着玩。梁大哥，到了。
3: 给他们解渴吧。去告诉你们上官少爷一声，就说我方天已各地前来拜访。哥几个都放松点啊，我不是来砸场子的。
4: 老实点。
3: 那你就老老实实给我端着枪站好了。
2: 放下，放下。

0: 留在这儿警戒，注意山下的动向。
1: 放心吧，
0: 走吧。
2: 方先生，我给您整理整理衣服。

0: 报上名来。
1: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方天意。

0: 砍坐。
1: 是。
2: 你这手上的戒指是哪儿来的？
3: 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向东流，永不悔过。
4: 黄天翼，可是顾先生之子？
3: 正是。
5: 兄弟，可否借颗子弹用？

0: 你们这道上的名堂我不懂，但是兄弟的身手，上官佩服。请坐。
1: 大哥，看身手应该是方公子。方兄弟今日来我山寨，此意为何呀？
2: 鬼子定于今日下午4点，其机动上。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老四，这方公子是顾先生之子，这个他不会骗我们的。
3: 鬼子先是沿湖扫荡，后是围湖封角，恐怕都是冲着你们新四军来的吧？
4: 正是。我想应该是我们袭击了虹桥机场，暴露了行踪。鬼子判断我们带着伤员，只能前往定山湖躲藏。
0: 虹桥机场是你们炸的？
4: 是。
3: 那为什么现在鬼子把攻击的重点转向了我们？
4: 我们的伤员的确进了定山湖。
3: 但是我在袭击过机场之后，随即前往了上海。我想，应该是我在上海不得已闹出的动静，上了鬼子的内部通道。
0: 分析的很有逻辑啊。
3: 可是这样准确的情报，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4: 鬼子命令忠义救国军的康大生部一同参与这次的军事行动。我是从胡德荣那知道这些。
3: 你和那只投敌的忠义救国军有勾结，放肆！
4: 胡德荣是你什么人？
3: 胡德荣现在是我的人。
0: 什么意思？
4: 兄弟昨天晚上去闯了康大生的喜宴，收编了这支部队，现在他们愿意跟咱们一起打鬼子。
0: 看来这流传的真不假呀。新四军当中确有神人，神人谈不上，但是我们新四军是一支全心全意打鬼子的正义之师。好，这话我爱听。兄弟今日能够在我山寨危难之时前来相告，我上官及所有的弟兄将永记在心。
3: 哎，上官兄。
4: 这就严重了，
0: 方兄弟，依我的判断，今日你能够上山前来相告，恐怕是想给我们提供什么御敌之策吧？
4: 天意确有小小安排，望上官兄酌办。
0: 别的我什么都不管，只要能让我杀鬼子，让我干什么都行。
5: 杀鬼子！杀鬼子！

0: 这么安静。告诉康大生，让他五分钟后从正面发起进攻。
1: 嗨，
0: 让突击队从右路绕到山寨侧面，待所有细密被康大生吸引后突击山寨。
1: 嗨。

0: 持住，
1: 到。
0: 看到山寨右侧的平缓地带了？
1: 看见了。
0: 你知道该怎么做，去吧。
1: 是。
0: 山官兄，鬼子可能是太没拿咱们当回事儿，也许是听说我在上海有点恼羞成怒。总之，他们这次不可能做出太详细的作战部署。刚才我都观察过了，山寨的左侧和身后都是悬崖绝壁，他们不可能在地形不明的情况下就对这两个方向发起突击。所以，我想请你挑30个干练的弟兄，等我那个兄弟枪一响，即刻杀出。
2: 好，老二，
3: 在
2: 你和老三，带上30个弟兄，按照方兄弟说的干，快去。
3: 是。

0: 我估计团长会在咱们进入第一个拐弯处的时候对咱们实行重火力打击，造成进攻受阻的假象。到时候你让兄弟们放些弓枪保护好自己。
1: 明白。
0: 我待会儿去前面盯着，等咱们回撤的时候把戏做足，不让浅田阻拦咱们，咱们就迅速撤离到他们的后方。
1: 放心吧。
2: 我说德荣，他干什么去了？
1: 司令，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2: 好戏？什么好戏啊？
1: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2: 德荣，你可别耍我。
1: 这怎么会呢？司令，待会儿啊，枪一响，咱们就回撤。
2: 回撤？那小日本能饶过咱们吗？
1: 司令，您就放心吧。
2: 德荣，我这山上就一窝土匪，没什么战斗力，不如让弟兄们拼拼命。前天大佐一高兴，说不定死那几个日本人就算了。
1: 你怎么还想着跟着小日本？
2: 我什么叫跟着小日本呢？这不是为了救弟兄们的命吗？
1: 跟着小鬼子只有死路一条。
2: 好好，我说服你。

0: 看我的手势，向着队伍的前面扔手榴弹，然后向着山石射击，但是千万不要伤人。
1: 兄弟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等鬼子队伍一上来，兄弟们就把大石头都给我推下去，重火力玩命的照，但是不要贸然的出击。

0: 快跑！这个小子吓成这个样子！严仁俊，到！
1: 进攻！
2: 嗨！哎呀！
3: 兄弟们！
4: 哎哎，兄弟们！

真的，兄弟们，给我冲！我手上。

0: 杀光小鬼子！冲啊！冲！冲！怎么回事？抗大商队伍部队发起了攻击！啊！进攻！
1: 大佐阁下，为了帝国的利益，保护好你我这有用之身，来人定会剿灭他们！
2: 大佐阁下，走！
3: 陈伯兄，可以出击了。
4: 1句话的功夫行吗？
2: 2句话都行。
0: 兄弟们，杀鬼子！
5: 杀！

0: 二兄弟，吴总理，感谢今天二位出手相救，这杯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二位海涵。哎，
1: 上官兄这就严重了。杀鬼子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能认识上官兄这样的豪杰，才是我天意的荣幸。
2: 好，干！

0: 天一兄，哎，别这么客气。以后叫我天一就行。敢问天一兄，贵庚？
1: 11年生人，属猪。
0: 属猪。好，上官我虚长你5岁，如果兄弟不嫌弃，以后我们兄弟相称。
2: 敬哥哥，
3: 谢了。
2: 方长官的哥哥。那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呀！来，弟兄们，咱们一起敬大哥。
4: 敬大哥，
5: 敬大哥。
6: 兄弟们，我们敬方公子。
2: 兄弟鲁莽，得罪之处，望方公子海涵。
0: 四哥言重了，来喝酒。
2: 来，兄弟们喝。

0: 兄弟们，以前咱说过，谁打鬼子棒，咱服谁。今天这场仗打得实在是痛快。从今儿起，新四军的事儿，就是我上官进举的事儿，是我山寨所有兄弟的事儿。以后兄弟说话，我绝无二话。
1: 谢谢哥哥，
2: 天宇兄，这怎么回事？
1: 忘了告诉你，我方天意是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之前不是故意要跟兄弟隐瞒，只是怕你们那个康司令节外生枝。
3: 这样吧，这碗酒就当兄弟给你赔罪。

0: 今天是我自打南市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天意兄，从今天起，你到哪，我可就跟到哪了。天意兄是新四军，那我胡德荣也就是新四军了。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好，
2: 好一个神出鬼没的新四军啊！

0: 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但
0: 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

0: 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 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

0: 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

0: 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

0: 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始终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始终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

0: 电话订购。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哎呀，疼疼，这腰啊！
5: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6: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7: 慢点。
6: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5: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8: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5: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8: 皇上玉玺堂是啥？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9: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

0: 两个好兄弟，
1: 大家见回来了，
2: 介绍你认识。就是他呀。你是上官大哥的妹妹。正是。怎么你们认识？之前有幸见过令妹两次。是三次吧。聚荣两次，上海一次。
1: 天意愚钝，是三次。说，你到我们山寨干什么来了？
3: 姓林。
1: 休得无礼！哥，我在上海看见他跟日本人在一起。
3: 我先放下。
1: 兄弟，父母过世的早，自幼舍妹是被我宠大的，还望兄弟海涵。哥哥言重了。令妹的警觉性实在令天意佩服。他说的没错，他在上海的确看见我和一个日本人在一起。
4: 但那是一个帮助过我们的日本人，他在我们见面之后的第二天就死了。
5: 小林，赶紧赔个不是。
6: 赔礼就不必了，在聚荣我救过他，就算抵了。
5: 您说什么？那是我们副团长故意让日本人抓的，是想让日本人把他押到据点里，好方便我们行事。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我们根本就不用费火力，
2: 还害得我们一位同志受伤。
1: 徐二柱，你们俩坐下。
2: 天一兄，
1: 哎，令妹所为实属侠义之举，令天一佩服。天一在这儿谢谢上官小姐。
2: 谢就不必了，来喝酒吧。
3: 天一兄。
2: 既然你有我兄弟相称，以后舍妹便是你的妹子了。应该的。小妹敬你。好，兄弟们，
3: 吃起来，喝起来。
2: 哎，好，我和姐姐们喝。哎，怎么样？
3: 都办妥了。
7: 不愧是我的妹子啊！天意，哎，只顾高兴了。你那天受伤的兄弟是不是还在湖里？
1: 我正想跟哥哥说这事呢。
7: 你看看，哥哥能做什么？
1: 我想把伤员接到山寨里边来休养，不知道哥哥这方便吗？
7: 方便。这样，明天一早咱们一块去接他。
1: 这么小的事儿，就不劳哥哥亲自出马了。
7: 行。 那明天我就留在寨子里，也招了我一下，让老二和静林陪你一块去。
1: 那就谢谢二哥，谢谢上官小姐。
8: 兄弟们，喝酒！来来来。

0: 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静林小姐，这位是二哥，他们是特地来接咱们的伤员兄弟去山寨里休养。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位是我们黑狐突击队的王队长，
2: 见过王队长。
3: 王队长，
0: 情况怎么样？
2: 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几个战士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
0: 走，带我看看。还记得在哪儿见过他吗？
4: 没见过。
5: 巨荣，
0: 在巨荣的时候，你还把人家当成小伙子了。
6: 啊，卖鱼的。哎呀，咱有点缘分啊。
3: 你就是躲在远处的那个。
6: 哇，二狗见的。

0: 怎么样？
1: 有。
2: 你跟我留一下。富贵带着伤员随静林小姐和二哥一起进山吧。
3: 是。
2: 我准备去湖州为侦查一下，伤员就拜托给静林小姐和二哥了。
1: 天兄弟，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说两家话？
2: 伤员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在北平学的就是医科。多谢。
1: 天兄弟多保重。
2: 听说你酒量不错，早点回来，咱俩比划比划。
1: 好，
2: 咱们走。
1: 走吧，咱们去商量一下。

0: 大哥，
1: 怎么样了？
0: 胡锡安的孙子我都看过了，明天我们再到南边看看。
2: 兄弟们，坐坐坐，喝口水。
3: 那些受伤的兄弟，你放心，有王兄弟和我妹妹照顾。我妹妹那会儿在北平的时候可是学医的，由她照顾和护理，我估计那些受伤的兄弟一定会早日康复的。
0: 太谢谢大哥了。
4: 跟我见外。
0: 那我下次不说了。大哥，根据我的观察和对定山湖周边情况的分析，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湖中间找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岛屿作为根据地。
3: 在湖里边找根据地啊？
0: 嗯，定山湖地处华东平原，鬼子一旦来进行围剿的话，我们无险可依。所以在跟上级请示之前，找一个湖中间的根据地也不失为权宜之计。
3: 这个法子不错。这样，明天一早我多派一些兄弟让他们去找去。
0: 朱子、彪子，哎，明天一早即刻启程前往皖南山区寻找部队，请求指示。
2: 好嘞。
0: 咱们这次让浅田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会寻求报复的。但是短时间内他想集结大量的兵力对我们进行攻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一，他不是本地的指挥官，想从信阳调兵进行跨区域作战不现实。其二，鬼子现在的整体目标是西进武汉，我们应该会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和战略部署。
5: 你说吧，该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0: 你的这支部队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训练，从明天起我会让王文渊带着你的部队天天训练他们。
5: 明白。
3: 我的那些兄弟是不是也应该训训啊？
0: 弟弟无礼，把大哥的事给忘了。王文渊
6: 到。
0: 从明天起山寨的这些弟兄们也归你管，务必把他们训练成能打的兵。
6: 你就放心吧，我保证让他们个顶个的棒。
3: 谢了。
0: 这回就是你跟我客气了。

0: 定山湖虽然不是最适合我们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必须依托湖区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明天上官大哥会带着我在湖里面选择一个适合我们的岛屿。地图，一旦部队进入岛屿，我们的发展方向会是湖西区域。湖的西南纵深是浙江的天目山区，虽然离这儿相距甚远，但是一旦发生战略转移，却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湖军人向吴大明，
1: 到这儿。
0: 明天给他们每人派两个熟悉环境的兄弟，带他们到湖西去侦查。
1: 是。
0: 胡俊前往东连吴安一带侦查，任小虎前往华塔镇区域侦查，吴大民向纵深的金家坝镇区域侦查。
2: 是
3: 是是。
0: 走，咱们去别的地方。
4: 路上一定要小心，早点办完事儿早点回来啊。
5: 哥你真啰嗦，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时间担心我，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事。

0: 赶紧给我找个嫂子，免得咱们上官家断了香火。
1: 行了行了，别在那儿胡说八道了啊！你要是不改改你这个刁蛮的性格，你说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0: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妹妹我有的是人抢，你呀就担心担心咱家的门槛吧。
1: 那家家也不害臊。
0: 可你妹我也的确没做过大姑娘家家的事啊。
1: 我跟你到嘴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照顾好小姐啊。
2: 大哥你放心，
1: 时候不早了，跟你走。
0: 哥回吧，
1: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嗯，
2: 大哥再见。
3: 这可是定山湖最大的岛啊，你瞧瞧，树木茂盛，便于隐藏，这要是小鬼子打上来了，咱可以兜着圈的揍他。哎
4: 呀，好地方啊，这要是没有日本人，真想闲下心在这儿跟哥哥好好喝顿酒。
1: 今天让你偷个闲。
3: 老二，
2: 哎，
4: 喝，
1: 尝尝。
4: 要不说你是我哥呢，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出门带着这玩意儿。
5: 好酒啊，哪儿买的？
2: 哦，这是我们大小姐专门从上海给大哥带回来的。
1: 这次他去上海啊，我特意跟他交代了，好好的给你多带些好酒回来。
5: 经理去上海了？
1: 啊，
5: 方便问问他干什么吗？
1: 弄点枪支弹药。
5: 二哥，船在哪儿？
2: 这船在那边呢。
5: 哥，跟我走。
1: 怎么了？
5: 追静林啊！静林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一大早我送了他，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上海了。
5: 王渊，
6: 到。
5: 你现在马上去找胡德荣，告诉他就说我到上海办两天事儿，找完他之后立刻回来找我们。
6: 是。
5: 走，路上记住，出事了。
2: 大哥。盖阳子是出事了。
1: 怎么了？
2: 那家客栈已经被封了。
1: 那我们的商号呢？
6: 咱们的商号那边没什么动静，但是掌柜的说小姐没去过他那儿。
4: 大家别着急，等王文渊从码头回来咱们再做决定。我看是你们的上家早就暴露了，所以我在上海看到你们小姐的时候，她才会被日本特工跟踪。而日本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向那家货栈动手，就是为了调出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主顾。
1: 是我太大意了，

0: 说吧。
1: 秦岭小姐被特务机关处带走了。
2: 什么？特务机关处？
3: 一个戒备异常森严的地方。我去定山湖之前，曾经在那儿救过人。
2: 你的意思是，现在更加难上加难了，是吗？
3: 是。
2: 我就是把我这条命搁到这儿，我也要把纪灵救出来。
4: 大少爷，这事儿你不用去，我和老四带一帮兄弟一定把小姐救出来。
5: 是啊，大少爷。
3: 你们就算把老命搭上也进不去。
4: 进不去也得进。
3: 那不是白白送死吗？怎么救小姐？
4: 这
2: 天野，这样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哥哥感谢你陪我到上海来。
3: 怎么了，大哥？才刚刚认了我这个兄弟，现在就要反悔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老爷
5: 到，
3: 你立刻返回码头，通知二哥和七哥，让他准备10个身手好的弟兄，咱们后天晚上动手。
5: 是。
2: 王兄弟等等。天野，我不希望因为静灵的事儿连累了太多的兄弟。
3: 这可不是你该说的话。明天下午3点咱们先去踩点。
5: 明白。
3: 去吧。

0: 大哥，咱们赶紧走，精灵已经转移到商塔镇了。
1: 这
2: 二老三，哎，马上收拾东西走。
3: 是，
0: 好。
2: 王兄弟呢？
0: 我让他去码头通知其他弟兄，行动取消，不用管他，他完事儿了会自己回山寨。走。

0: 这个小野贵太郎的中文学得不错，用词得体，文笔流畅，最关键是字儿也练得不错。哥，说说你的看法。
1: 他这是胁迫静灵，想让我投降啊。他找错人了。
0: 这个小野龟太郎显然对中国文化很了解，他看中的是你上官家族的名望，一旦你归顺了他，意义绝不只是这些人马。
2: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3: 说得好啊，我们团长没白认你一个。你们说吧，怎么救静林小姐？我王富贵要是拿我这条命当回事儿，我他妈就不是人揍的。
1: 兄弟，谢了啊，你这份情我心里记着了。
3: 你这说的啥话？我不是让你记心上，我是让你告诉我怎么救。
0: 王富贵，少说点话。这个小野龟太郎你知道多少？
4: 还真没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商踏镇最高指挥官，其他的都不清楚。
0: 小姐被关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3: 我也不太清楚。
5: 这事交给我吧，我明天一定把关押地点给你查清楚。
0: 好。哥，咱们明天分成几个小组到镇上去看看。这个小野龟太郎既然能给你来信，我想他也愿意咱们到镇上去看看。他也想炫耀一下他的防守有多么森严，以至于让你打消救小姐的念头。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明天镇上应该是相对安全的，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6: 先生，您的菜。

0: 突然多了这么多鬼子，应该是小野龟太郎把自己的兵力几乎都调回了镇里，他这是想让你打消营救静林的念头，迫使你就范。
1: 他休想！
0: 但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1: 要是能够引开他一部分兵力，
0: 我还是有可能的。
1: 想都别想。

0: 咱们能有多少兵力去攻击他的外围？胡德荣不足一个营，就算咱们有一个团对他的某个区域实施重点攻击，小野也不会上当。一来他十分清楚你这么做的目的，二来我们在外围发起的攻击根本对他构不成威胁。
1: 不行就把他拼了，
0: 硬拼非但救不了经理，反而是给小野一个机会把我们彻底剿灭。再说一旦让他意识到招降无望，他随时可能杀害经理。

0: 心理小姐被关押在小野龟太郎指挥部旁边的院子里，院子里除了宪兵把守，还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一共有多少鬼子？
1: 一个中队。王八蛋！
0: 咱们走。
2: 街に見知らぬ人が溢れています。よし。奴ら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就是怕哥哥难以承受。
2: 只要能够救静灵，就没有什么我承受不了的事儿。那就按照小野龟太郎说的做。你是我兄弟吗？你怎么能这么说？
3: 我是你兄弟，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
2: 不行，就是我兄妹死了，这事我都不能答应他。
3: 看来我是真没白认你这个大哥呀，不过哥哥，我让你按着小野龟太郎说的做，并没有说你就真的要投靠日本人。什么意思？诈降？不行。
2: 既然是诈降，就早晚有翻过来那一天。兄弟，人言可畏啊！如果我要是当了汉奸，今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3: 那说明你还是有不能承受的。
2: 如果换了是你，你能承受？
3: 能。只要是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自己的目标，就什么都能承受，也必须承受。 你承诺过，你一定承诺过你的父母要照顾好你的妹妹。在我看来，你的目标也很清晰，那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2: 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3: 其他的办法风险难以估量。一是因为静林现在已经生死一线；二是营救的兄弟们面临的就是一道鬼门关。 即使兄弟们闯过了这道鬼门关，也未必救得出。

0: 行，我听你的。记住，你的诈降只是暂时保全了静离的性命，但是小野龟太郎一定不会真正放了静离，他一定会继续软禁他用来泄愤，所以你表面上还得顺从一下小野龟太郎。我会在你诈降之后的第15天救出静离，然后袭击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 到时候以我的枪声为号，你立刻率兄弟们干掉守备的鬼子，向镇西突击。我会让胡德荣在那儿等你。
1: 明白。
0: 哥，一定要相信我。
1: 我当然相信你。但是天意。

0: 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要托付你一件事儿。我妹妹今后就交给你了。
1: 你上官靖举的妹妹就是我方天意的妹妹。
0: 好兄弟，从今天开始，我上官靖举还有我山寨所有的兄弟都跟着你，将来我灭掉新四军。
1: 谢谢哥哥对新四军的信任。
0: 兄弟，上官认识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1: 哥哥言重了，走吧，弟兄们还在外边等着呢。
0: 走。
2: 大少爷，
3: 大少爷，
4: 坐坐坐。

0: 我决定了，我决定答应小野龟太郎。什么？答应小野龟太郎？
1: 你要投敌？
0: 你敢再说一遍，我他妈崩了你！
1: 你他妈敢？
0: 他敢说我就敢崩。你说，
1: 救你妹子，我们这些兄弟搭上这条命都不说二话。但你要说你当汉奸，我先搭上我这条命，也先把你整回老家去。

0: 好兄弟，说得好！富贵，把枪放下。大伙儿都坐下吧，听大哥把事情讲清楚再说话。
1: 答应小野龟太郎，不是说我要做汉奸，
0: 我只是暂时答应他而已。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静灵的生命。
2: 莫不是你要诈降？
0: 就是诈降，也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大哥。 大哥心里的苦衷，咱们这些做兄弟的，心里应该都明白。今天我要提醒大家，诈降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步险棋。既然是险棋，就必须按计划行事，所有人都要去执行。是。今天说的这些话，在座的都听见了。我不希望有外头的人。是。
3: 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去跟兄弟们说清楚了。如果不愿意走的，让他留下。其他的，老四，你带着兄弟们去加入新四军。
4: 是。
5: 去。刚才是富贵鲁莽了，向您赔罪了。 您放心，只要有我王富贵在，就算搭上这条命，也要把小姐给救出来。
0: 行行，放心吧，大哥，我这几个弟兄都是个顶个的好手，我保证他们严格按照计划行事。

0: 上官军终于来了，快请。
1: 阁下就是小野大佐。
0: 正是在下。
1: 失敬。
0: 上官军不必拘泥，请坐。
1: 我妹妹呢？
0: 令妹在我这里很好，等一下你就能见到。
1: 希望小野大佐履行诺言。
0: 那当然。
1: 那请小野大佐放了我妹。
0: 我的承诺是有条件的。
1: 既然我已经来了，我就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我的部队就在镇外，放了小妹，部队马上归顺。
0: 那好，我马上放了她，但令妹不能离开上大镇。我会派人24小时保护你们兄妹，她能和你在一起，岂不是很好吗？
1: 不行，我要她马上离开去上海。
0: 那我就怀疑上官军与我们合作的诚意了。
1: 我跟你谈的条件就是为了救舍妹，谈不上什么诚意不诚意。
0: 上官小姐不能离开商塔镇，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答应你，只要你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小姐的安全由我们来保证。我更要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负责，即使我不能让你真心诚意地归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起码我要让你的行为忠诚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1: 行为？我有个请求。
0: 请讲。
1: 我希望小野大佐不要勉强上官本人穿上你们为我准备的制服，当然我的部队可以穿。上官不才，违背了家规祖训，希望我这点心思小野大佐可以满足。
0: 那好，既然上官军真心诚意地愿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我又何必拘泥于那些外在的形式。我答应。
1: 我现在想见妹妹。
0: 好，请。

0: 你怎么又来了，景琳？哥哥不好，让你受苦了。现在没事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过来看看你。
1: 看我？
0: 顺便来陪陪你。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陪我？
1: 你该不会是答应他们什么了吧？你告诉我。
0: 行了，进来。什么都别问了，好吗？
1: 为什么不让我问？你该不会是投靠日本人了吧？

0: 你走吧，我没有你这个哥。
1: 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但是我不能不管我妹妹的死活。
0: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见你变成日本人的狗。

0: 不管哥哥是什么，我都要让你好好活下去。我答应爹娘了，要把你抚养长大，要好好照顾你。
1: 你已经把我抚养成人了，我现在不需要你的照顾。你也已经兑现了对爹妈的承诺。你想想你当初立下的誓言，要做对得起民族、对得起祖宗的事儿。

经答应了他们，但是他们还是不会让你随便的走。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是上官静林被关押的地点，两地中间间隔100米。我给你们12天时间，挖通连接两边的通道。
1: 是，
0: 挖出来的土都放到左边房间里，土满了之后就把房间门封上，剩下的土扔到院子里的库井。
1: 明白，
2: 明白。
0: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带着王富贵、胡德荣骚扰他们的外围。12天之后，我联手。
3: 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0: 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

0: 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

0: 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

0: 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0: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

0: 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4: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4: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5: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1: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0: 好，哈哈哈哈，好，好。哎，大叫驴啊！
2: 哎，
0: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2: 好，
0: 哎，给他上点药。
2: 好嘞，
0: 哈哈哈哈，好，跟八爷干。
1: 大哥，他们下山了。
3: 咋了？
1: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3: 怎么你也要去？
1: 对，往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3: 是甄八经让你去的？
1: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4: 季泽，甄八经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3: 哎，

好，过去吧。谢谢。哎，过来。你，哎，看看。嗯，这，你的，啊。啊，你的，嗯。

0: 啥事儿啊？
1: 喜事儿啊。
2: 许聪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儿回来啊？
3: 我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边乱哄哄的干啥呢？
2: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3: 我去看看啊。
2: 你，
4: 这都是咱们的。
5: 你们几个，
4: 来，
5: 回歇了去。
4: 吃。
3: 哎，何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5: 方大哥，别提了，
3: 这到底咋回事？哎，
5: 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3: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去吗？
5: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弟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
3: 我找他去。
5: 哎，方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你找不自在。
3: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大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

0: 们都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一句，今儿是八爷的大喜日子，咱得拿出来见见嫂子。
1: 对呀、啊。
2: 把你嫂子请出来。
3: 好，
2: 小二，
4: 快点
2: 啊！进座，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5: 你这是咋回事啊？哎
2: 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5: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2: 今儿发大财了，丁老屁那个老婆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5: 郑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嘿，
2: 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5: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2: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这他娘两码子事儿。
5: 祸害乡亲们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2: 今天是八爷我大喜的日子，你是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哎，慢着，
6: 新娘子来了。
2: 要想拦着，那就是我八爷的对头，是不是？
0: 八爷，把嫂子抢来呗！
1: 好样的，皇上！哎
2: 呀，新娘子呀，到家了！打今儿起，你就是黄杨岭的压寨夫人啊！今后啊，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地就咋地啊！
5: 小花。
7: 给脸不要脸，我宰了你！弟兄们，快进来！
2: 上！我八爷看上的，不管是谁的女人，那都是我的人。我来啊，弟兄们，把你嫂子送敦煌去，我要当新郎官。
7: 好。
8: 猪八戒，你要敢动我，我饶不了你。
5: 猪八戒，你听着，你要敢动那一根毫毛的话，我要你的命。
2: 你要我的命？哼，老子先要了你的命。哼，正好今天八爷大喜，还没放炮仗呢，送你个枪子儿，当放炮仗。
5: 猪八戒，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2: 好，八爷，我成全你啊！
8: 哎，金总，
5: 哎，大脚驴，
7: 你开枪！
9: 弟兄们，
10: 大脚驴，你他娘疯了！杀了八爷，我就枪打死你！
7: 老九，你先别开枪，让我把话说完。弟兄们，听我说，咱们当初跟八爷上山的时候，他是咋说的？啊，是不是说杀鬼子？
11: 是。
7: 但是我上山这么长时间，杀过几个鬼子？算算，你们再算算，我们祸害了多少老乡？还他娘的算中国人吗？
10: 少他娘废话！八爷是当家的，他说咋干就咋干，他说杀谁就杀谁，你他娘算个啥呀？敢在这说三道四！
12: 快杀了他！
13: 快杀了他！快来偿命！
14: 干嘛？哎，杀了他！
5: 哎，这位兄弟，大脚驴说的在理啊！
10: 放屁！先送你上西天！
7: 都别动！别动！谁不想成为独眼龙，就把手上枪给我放下！
5: 大哥，
7: 快把心花解开！哎，
14: 别杀！
7: 把枪给我放下！
5: 没事吧？
8: 季总，你没死啊？
5: 死不了。
7: 弟兄们，咱们都是一块刀头舔血混过来的，我不难为你们。想走的，只管走。
5: 哎，大脚驴，别让大家伙走啊！大家伙走了，谁杀日本鬼啊？
7: 哎，对，庄大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他娘的站着撒尿的，不能任由鬼子欺负咱，咱们留下来杀鬼子，一起干。王四儿，你家都被鬼子烧光了，你不留下？
15: 我

0: 猪胖子，还有你，你娘是咋被鬼子招的呢？你忘了？
1: 没忘。他娘的，这小鬼子就是我八辈子的冤家对头，我留下。铁良，你还琢磨啥呢？还想再让小鬼子捅一刺刀？
2: 废话，我留下，谁走谁孙子。
3: 我也留下，
4: 我留下，
5: 我留下。
1: 大脚驴，这兄弟们跟鬼子都有仇，你说吧，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2: 听你的，
6: 听你的。
0: 哎，这不行不行，我干不了。
1: 哎，大脚驴，你把大伙都鼓动起来，你咋说不行呢？你
7: 真是你不听。
0: 兄弟们，兄弟们，这打打杀杀的呀，我在行，这挑头的事我干不了。
1: 不，那怎么办？谁干？
8: 谁挑头？
1: 你不干谁干？是，谁干？
0: 让段大哥干。
1: 哎，大脚驴，我不行。哎，
9: 对，
1: 对，就是大脚驴。这我们大家伙是都冲着你留下来的。
2: 对呀，
1: 让他干，我们也不认识。
2: 对呀，
0: 哎，哎，各位兄弟，你们看得起我大脚驴，这个情我领了。这位庄大哥，你们不知道是谁吧？我给你们说道说道，他呀，我是服。不光是我，咱们的八爷这几天怎么对待他的，你们都瞅见了吧？他要是没两下子，那八爷能死乞白赖的留他吗？再说咱们不在一起杀鬼子吗？杀鬼子那就得跟鬼子有仇，只要论鬼子的仇，谁也没有庄大哥大。庄家赢了的事儿你们都知道吧？
1: 哎，大脚驴
2: 知道啊。
1: 知道
2: 啊。
1: 知道。
0: 庄大哥那就是庄家赢的唯一留下的活口。
10: 啊，就是他呀，
11: 就是他呀，就是
10: 他
11: 呀，
10: 有仇人
11: 这里好惨啊。
1: 大哥，庄家营子的事儿，都听说了，是真他娘的惨，100多口，男女老少都有，这小鬼子真他娘的不是人样。大哥，你挑头，我朱胖子没二话。
2: 哎，大哥，我是陈家窑的，那么说，陈墨举那斋子是你烧的？
1: 是我烧的。
2: 哎呦，那你可真行，你可不知道，当年陈家窑那帮兄弟那个乐呀，那个热闹啊，真解气啊！我服，我服啊！
0: 庄大哥，你瞅瞅，兄弟们都服你，你就干吧。
2: 对，庄大哥，你干吧，
1: 你就干吧，大哥。
2: 干吧。
1: 那行，那我就干，但是有一样啊，我离不开我大哥，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大哥一块挑头。刚才我大哥的本事你们也看见了，如果你们答应，这个头啊，我们哥俩就挑了。
0: 你大哥那就是我们的大哥呀，是不是兄弟们？
2: 是。大哥，
12: 季宗，你们这是咋了？咋就这样了？
13: 甭提了，我们
14: 让人家出卖。
12: 啊？让谁出卖了？
13: 哎，你别听我大哥瞎说啊！
14: 季总，你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13: 我总觉得不是王金龙。你想想，那王金龙连自己的亲舅舅都给出卖了。哎，小花，石蛋死了。
12: 我听说了，多好的孩子。本来我还想过年的时候把他接到县城，谁知道
13: 他没那福分。哎，杏花，你咋被土匪劫到山上来了？
12: 我听爹说了你们的事儿，心里特别着急，就说跟七婶回柳林镇给你们烧点纸钱，可刚走到李家庄就……
15: 来，
16: 快点！
17: 啊，这位大爷，有啥事儿吗？
15: 还有一个，
16: 都出来！快！
15: 哥，哎呀，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我刚在四道沟子发了财，你看。哎，八爷，我又交上桃花运了。
12: 你想干啥？
15: 干啥？八爷想请你去当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12: 混蛋！你不打听打听过来人是谁？
15: 嚯，够劲儿啊！八爷，我带一件，走。
12: 大爷，大爷，这是咱们县黄千军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儿，你们可不能乱。

0: 俺来呀。
1: 谁？洪大队长。
0: 对，
1: 洪金勇。
0: 是是，你们放我们走吧。要是洪大队长，
1: 就那个大汉奸呐。好啊，八爷，我今天替中国人出口气儿啊！走，走，走，
0: 松手，放手，放手，松手！哎，松手，大半圈的跟您玩儿，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也不知道气势咋样了。
2: 娘的，这群王八蛋！
0: 从柳林镇回来以后，我跟七婶说，再也不见那个杀猪的，一辈子都不理他了。可我听说你们跟石蛋死了，我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展堂都没了三年也没这样，我越想越觉得我命怎么这么苦。
3: 媳妇儿，别难受啊，郑八金已经死了。
2: 季总，你是真的要当这个土匪头子？
3: 我也不知道。大哥，我听你的。
2: 也行，只要是真杀鬼子，当就当。
3: 媳妇儿，这样，
2: 季总，你跟杏花先聊着，我出去瞅瞅。
4: 哎，大哥，
0: 季总，我想你。
3: 小花。

0: 太君，太君，张会长，要出面吗？您是？我是谁？全院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不是，太君，太君，我和少佐太君是朋友，太君。
2: 张会长，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到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科长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1: 你是桃园科长的老板？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园科长的事儿跟小的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黄军来了以后，我是终。

0: 建哥，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1: 站起来！
0: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太君，我该死！我太君，我该死！太君，小的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他们做什么，我是站在一点都不知道啊！太君，我真的是不知道。
1: 起来！
0: 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躲？我害怕，我害怕呀！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
0: 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啊，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
1: 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讨厌科长，还有谁？日乐哥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差，出租一直由镇长管的。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3: 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伙都有谁？
1: 同伙，没同伙，太君，就我一个人。
3: 占领，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私通八路，在皇军的掩蔽地下建立联络站。
0: 死了死了的，不是太君，我没有四通八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站，太君。
1: 谁的给？
0: 太君，你给我什么冤枉的？快点！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我没。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我没。太君，太君，太君，饶了我，我真的没有四通八路，太君，你饶了我吧，我是冤枉的。
1: 你的东坡还有心，说，
0: 我真的没有兜，太君，请你下来，我没事了。太君，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上有八岁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太君。
1: 死给了。哎呀！
0: 别讲了，别讲了，我说，我有头目。反
1: 对。
0: 好说，好说。哎，太君，有徐德才，还有冯思根，还有冯思根。
1: 徐德才，干什么的？
0: 徐德才就是卫戍的副会长，是做买卖的，镇东的各地的杂物铺就是他家开的。
1: 冯思根。
0: 是干什么的？冯思根也是做买卖的，他是开当铺的太君。还有谁？
1: 快说！
0: 还有张脸、徐宝良、叶少文，还有唐国伟太君，我就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太君。
4: 哎哎哎，太君太君，我不是八路啊，我是冤枉的。
5: 干什么？抓我！老秦，
6: 干什么？
5: 快！
6: 干什么？
5: 站住！慢点！

0: 队长，洪大队长的儿媳妇来了，
1: ，小花，季宗他们，
2: 季宗还活着。
1: 我知道季宗对你好，可是人已经走了，你别太难过。
2: 你当我瞎说，当我魔怔了呢？季宗真的还活着，还有战魁大哥，他们都活着。
1: 不可能吧？客栈被炸成那样，他们怎么逃得出来啊？
2: 季宗跟我说，他们是从地道里跑出来的。
1: 你见着他了？
2: 见着了。
1: 在哪儿？
2: 他们都在黄杨岭呢。
1: 他们真活着呀？
2: 是啊，季宗知道你惦记他，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我这不看完七婶，立马就赶过来了。
1: 我还一直以为他们还活着，太好了。我以为。
2: 金龙大哥，
1: 活着就好。我一直以为他们都。

0: 太君，你的非生不能死。太君，我说的可是，句句是实话。太君，八哥，这些人八路，完全不是真的八路是谁？快说！太君，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八路。太君，八哥，真意思。哎，太君，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太君，是刘头子。是，就是以前给小岛太君当翻译官的刘头子，他可是真正的八路。太君，还有谁？还有，还有，还有黄兴军的中队长王金龙，他们通通是八路，通通是八路，我就知道他们。太君，王金龙。
1: 过呀！一看到客栈的废墟，我就想起舅舅和史蛋蛋。
2: 许三兄弟，许三，哎呀，许三兄弟，
3: 表哥，
2: 哎，队长，这是我本家的表哥史大郎，大郎，这是我们中队长王金龙。
1: 哦，王队长，嗨，老听我们许三兄弟提起你，
2: 学会。哎，哎，你这一身土干啥去了？嗨，
1: 这不还捣捣蘑菇呢吗？
2: 刚刚山里头回来，
1: 要不今儿不走，黑今儿咱俩喝一招？
2: 啊，不不不了，下回吧。那什么，你们先忙，王队长，哎，再会啊。
4: 三儿，哎，你这表哥有点儿，
5: 买卖人没几句实在话。

0: 王队长，全员太君有请。
1: 王队长，你请坐，快请坐。长官请。
2: 长官有何吩咐？
1: 王队长，桃园客栈的事情，你知道吗？
2: 听说了。
1: 我想知道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2: 长官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查明，
1: 桃园客栈18日的联络站，有很多人在和他们联络。哦，有这样的事情？你看，谁会和他们联络呢？这个。
2: 长官，我们皇协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皇军在战场上作战，这侦缉调查的事儿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
1: 那么说，王队长是不知道？
2: 确实不知，还请长官明示。
1: 王金龙，有人向我报告。
2: 你和桃园客栈过往甚密，这些事情你应该奏和杰西。
3: 报告长官，如果到桃园客栈喝顿酒就算过往甚密，那长官要追究的第一个人，应该是小岛中佐。
2: 你说什么？
3: 这桃园客栈是维持会张宁会长办的，镇上好多皇军都去喝过酒。 小岛中佐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你要是追究的话，恐怕是追究不过来的。长官，要不要我给你列出一份名单来？
4: 报告，偵察最小刘秉德到着。
3: 哎，刘队长。 刘队长也经常到那儿去喝酒，如果他要是给你列出一份名单来的话，恐怕比我的还详细。
1: 你可以走了，
3: 长官，我还是给你列一份。
1: 你现在赶快走吧。
3: 是。
5: 队长，
6: 您怎么也在这儿？
7: 也是委以太君请来的。
6: 报告，刘太君到着。
5: 长官，やつを帰らせろと。
6: はい、なんだと。そしてさらに、ジャンニも帰らせろと。
5: 行け。
6: 王队长，太君请咱们走。
5: 尾崎、長官は機嫌が悪い。今入っていくと君のためならん。尾崎、遊撃隊の拠点の登園旅館を暴いたことで長官は喜ばれた。しかし後に奴ら情報員を目の前で逃したために長官は大怒りだ。
7: それは良くわかるが、しかしジャンニーを逃がすと捜査の道を断つことになる。
5: 長官は言った。ジャンニーは狂犬でしかない。奴には何の価値もない。
7: 私が思うに、ジャンニーは劉東図王金論は吐いた。これは勇気が必要だ。長年の私の経験が教えてくれた王金論と劉東図の捜査は続けるべきだ。
5: こうも言っていた。こんな追求など無駄だ。
7: 何の意味もないとな。井上君、わしは品人。

0: を信じない。龍頭図と王金炉の捜査をやめん。私は自分のやり方で真相を突き止める。結果を出してやる。
1: 救了你一命
2: 啊！救了我一命，
3: 陈太君，他到底说什么了？
1: 你对皇军是忠心耿耿吧？
2: 对呀，
1: 我对他们也够意思吧？
2: 当然。
1: 哎呀，咱中国人呐，就是把心掏出来，就是再忠心，也不能让人从心底里信任。
2: 你就别说那些弯弯绕了。今天到底陈太君说什么了？
1: 他说咱俩是八路
2: 啊，
1: 他说桃园客栈是八路的窝子，说咱俩，
2: 你看咱俩受连累了吧。我早知道桃园客栈那不是个好地方，那几个王八蛋早晚会把咱弄来。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好不容易把你摘出来，你要是再往火坑里跳，那我可管不了你了。
2: 王队长，那个火坑我肯定不会跳，那地方我就不常去。
1: 你去过没有？
2: 去过，就去过一次，还是陪着小岛太监去。
1: 甭管几次，
2: 去过
1: 就有八路的嫌疑。
2: 我可不是八路，我那是正儿八经的地方。
1: 哎，你这话你跟陈阳太监去解释啊？
2: 哎，你看你这个人动不动就急，你这钱我领，往后啊，
1: 往后啊，你自己心里头掂量着点儿。皇军没拿咱当亲兄弟，

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

王爷保佑，刘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我给你杀出宰牙，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坂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2: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

0: 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3: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1: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3: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

0: 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1: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

0: 方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流，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富含美抗皱雨停暑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美抗皱雨停暑，为庆祝富含美抗皱雨停暑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美抗皱雨停暑带回家。富含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停暑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停暑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淋。
6: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停暑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停暑，
7: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1: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0: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3: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5: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4: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而美抗皱与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与叮嘱，为庆祝富而美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 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7: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6: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8: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6: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7: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1: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3: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
3: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8: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6: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7: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1: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0: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11: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12: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3: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4: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

0: 都一样，组织人马去哪，我组去哪，越是困难的事儿，党员越要往前冲。
1: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2: 报告主子兵，给我火力压制！
3: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4: 我愿用我的一生。
5: 来证明，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0: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6: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7: 慢点。哎呦，疼疼疼！
8: 这肩膀，哎呀！
9: 李大哥，嫂子这几天又痛了。
10: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1: 颈肩腰腿痛是始皇上御玺堂啊。
12: 皇上御玺堂是什么？
13: 抹一抹。
12: 热乎乎的，舒服，对症。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特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
14: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易模，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15: 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 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6: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 到家。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
18: 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 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龙王爷保佑，柳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你睁睁眼，召开一下柳云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坂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是，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福龙坪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你能肯定？肯定。昨天我装成个收蘑菇的去了趟福龙坪，碰上个老熟人，他跟福龙坪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 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
1: 你说他是八路？是啊，
0: 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块大洋，他也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
1: 要是，
0: 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1: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啊。
0: 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1: 他的交际很大，你要告诉他，只要本军魂将消灭游击队，皇军会奖励他的。
0: 啊，是，是。
1: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0: 哎呦，谢太君，谢太君。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啊，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殿和石边的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那咱们就惨了。
1: 就是啊，我看还是算了。
4: 你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是说啊，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一上来就先啃硬核桃。
4: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八经一样，他妈去他妈抢大户去，那比柿子都软。大哥，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4: 对，
3: 季总，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2: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
4: 这个法好。胖子啊，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1: 哎，鱼嘴沟怎么样？
4: 哎，那不行，不行，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吗？
5: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熟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
2: 难走不怕呀？啊，
3: 季总，我看行。
2: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何小林，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4: 好，屁梁，胖子，咱走。
2: 哎，行，屁梁就别去了。屁帘跟着我，他的路熟，让他带路。
4: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
2: 哎，大小驴，当心点。
4: 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2: 大小驴，
3: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4: 嗨，李大哥，你就放心吧。
2: 大哥，咱们带着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5: 嗯，好，走。

0: 你听我的啊，打了就跑，直奔于准哥。
1: 得嘞！
2: 别慌，别慌，准备好。
0: 我他娘的还没说开枪呢，就开枪了呢！
1: 你说不说不都得打吗？
0: 啊，打狗日的！
1: 看见了，这小鬼子啊，也他妈那样胆小，跟他妈耗子似的。可不是嘛！他娘的，真猛！
2: 跑吧！啊，
1: 等会儿，看鬼子出来没？
2: 哎，咋还没动静？
0: 再打！这回肯定出来。哎，他娘的，这鬼子这是咋回事？咋不出来呢？
1: 就是啊。
3: 事不过三，再打！胖子，怎么样？挨枪击中了？
4: 没事吧，胖子？啊，
3: 走吧！啊，
4: 不行，不能走！
3: 这鬼子还没出来呢。
4: 王警员，旁边子弹了。
3: 你他娘的出了事，怎么不多带子弹？
4: 你不是说不给鬼子用品吗？打两下就走吗？
3: 我。
1: 走吧，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这个地方，
1: 对呀，好像是从后山打过来。
0: 玉莲，后山是什么地方？
2: 哎，大哥，好像是芙蓉坪那边。
3: 坏了，大轿子呀，走错路了。
0: 赶紧的，翻山

0: 王大哥，也都是浮萍，
1: 不对，不是这儿，听声音应该在山后边。
0: 啊，山后边是马兰鱼呢。
1: 哎呀，大脚驴，
2: 他娘的糊涂，差出水两个沟了，赶紧走吧。走，
0: 哎，
1: 行了，
0: 哎呦，
1: 大脚驴，那可惨了，赶紧走，王总完了，
2: 应该给他们收尸啊。
0: 动作快。

0: 胖子，前面歇会儿。开始歇会儿。坐这儿。胖子，咋样？渴。哎，你赶紧弄点水去。这荒山野岭的，上哪找水去啊？
1: 那你他娘的也不能让胖子他妈渴死啊！赶紧去。
0: 行行行，我这就去澡。
2: 胖子，等着我给你找水去啊！胖子，是这儿，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这不涵涵，庄大哥！
3: 庄大哥！庄大哥！
2: 来晚了，大哥，不对呀！你看，主胖子、大焦驴他们都四个人，你看躺了这么多。
4: 哎，那会不会是日本鬼子尸首啊？
0: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
2: 嗨，没准大焦驴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0: 这，那鬼子是纸做的。走，下去瞅瞅。
4: 放心，放心，咱们再瞅瞅吧。
0: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0: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2: 日本鬼吧？
0: 除了他们没别人。
2: 狗日的，是真够酸的。
0: 大伙都机灵点，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3: 是。
2: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这和尚来了一和尚啊！
1: 大哥，开枪把他吓走！
2: 不开枪，一开枪咱就漏出去了。
0: 漏出去也不能眼看着和尚被打死。
1: 对呀，
2: 记住，枪一响，咱这些弟兄全完了。
0: 如果不响枪的话，和尚就完了。
2: 也许鬼子不杀出家人。

0: 从那儿打出来的，对对对，你看，小鬼子东站的。李总吧，给我狠狠的打啊！不行不行，再瞅瞅，还瞅啥呀？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着一拨人，
0: 从何台上冲过去，你带着一拨人从鬼子头顶上往下打。
1: 季聪，咱哥俩就不争了。
0: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哎哎，
0: 你跟着大哥。唐六，
3: 上六，
1: 嘿，
0: 跟着我走了。
1: 好，
3: 小心点儿。
0: 大伙儿跟着我，是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0: 怕死不怕？
1: 是人都怕死，可是现在鬼子来了，他娘的，活着还不如死呢！打他家的，你说吧，咋打？
0: 一会儿你带着人呢，从山底下绕过去，看见那边的古树林子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0: 就往那儿一猫，一会儿呢，只许开枪，不许往下冲。啊？
1: 为啥？
0: 你的任务啊，是把敌人引开，我好去抢尸体。

0: Peter，
1: 哎，
0: 看见了吗？
1: 李大哥，看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咱子弹可不多啊。
0: 对，咱这子弹得留着点。哎，这满人遍野都是石头，就来拿石头砸他狗日的！快
1: 走！
2: 哎呀！
1: 咋回事？他们咋干上了？
0: 皮特，
1: 啊，
0: 你看，季松他们干起来了！快，弟兄们，赶紧砸！
1: 一万。

0: 说哪能撤呀？给我冲上去，把尸体给我抢回来！
1: 啊，冲下去，跟我来拼了！
0: 好，好日子
2: 要拼了！
1: 他娘的！看见没？停下来！
3: 大三哥，你下去绑他们去！
1: 快
3: 走，东哥，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唐亮，
1: 兄弟，
4: 记住，
5: 没事，
1: 弟兄啊，
5: 赶快撤吧，鬼子太多了，
0: 要撤你就要跟他们拼了，
1: 不能拼，
5: 不一拼，全体弟兄都撂在这儿了。
0: 哎呀，你走吧，我不管了。
5: 你得活着，你有杏花。
0: 哎呀，大哥，你带兄弟们撤，你要死了我也没法活了。
1: 别动，
0: 小心点。
6: 什么人啊？好像是游击队。
3: 壮士，怎么样？受伤了吧？
7: 哎，没事。行，
8: 你是岳老板吧？
3: 哎呦，这不是李掌柜的吗？
8: 是。
3: 柱二，哎呀，你们没壮烈啊？
7: 哎，啥是壮烈啊？
8: 就是死。
7: 日本鬼没杀完的，不会死的。
3: 哎，这话说得好。伤得怎么样？
7: 没事。
9: 小郭，
10: 走，
9: 给这个壮士包扎。
10: 是。
7: 不用，擦破点皮儿。
9: 小心！
7: 哎，你没事吧？啊，
3: 没事，蚊子咬了一口。
10: 各位，我给你包一下，
7: 快点，包起来。

0: 我看看，没事吧？没事，这个是你的武器。啊，哎，你也不惜命啊！哎，兄弟，那岳老板在你们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啊，岳政委。
0: 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啥官儿？
1: 政委吗？
0: 我知道他的名叫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干啥的？
2: 政委
0: 是他的职务，就是干啥的。我们政委叫岳明华。季总，你听明白了？
2: 那有啥不明白的？就是东家掌事的，老板。
0: 不对，我们革命队伍里可没有老板，只有同志。
2: 哎哎哎，啥是同志？
0: 不知道啊，什么同志体制呢？哎，我去找找大教驴。
2: 同志。
0: 我瞅瞅，哎，再找你们的人吧。啊，
2: 是岳老板。啊，都集中在那边了。那我瞅了，没有。
0: 怎么？有人失踪吗？
2: 是这样。我有几个弟兄啊，到走马岗的据点呢，去引渡鬼子出来，准备把鬼子呢引到那个鱼嘴沟，结果走错路了。结果枪一响，我们以为他们到这儿了，我们来到这儿就还是完了。
0: 哎，不对呀。 刚才和鬼子遭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呢。三天前我们从平山过来，住在北边的芙蓉坪，本打算今天转移到藤子沟，刚走到马兰峪，却遭到了鬼子的偷袭。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想绕一个圈子回来，把牺牲的战友们也掩埋了。可是在这儿还是遭到了鬼子的埋伏。
2: 大教驴没事了。哎，好，知道了。
0: 大教驴，
2: 哎，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三天了。都有水。季聪，哎，大教驴还活着呢。
0: 啥？
2: 我刚才听岳老板告诉我，大教驴根本没到这儿，那枪声是他们打的。
0: 真的
2: 啊？大教驴要活着，肯定回黄杨岭了。
0: 好，那咱们找他们去。走，
3: 赵氏。
2: 啊，
0: 哎。
2: 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八路军，和我们山南游击队一起打鬼子。八路军？啊，游击队，能要我们呀？
4: 要啊，当然要了。打鬼子害怕人多吗？
2: 大哥，你看咋样？我倒没啥，我怕你被别人管着不舒服。我看他们人行，哎，岳老板刚救了咱俩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啊，对不对？行。
4: 听你的，你是大当家。
2: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参加。
0: 好，
2: 我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啊。

欢喜吧。我们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百团大战，对正太沿线的敌军进行了袭击，有效地牵制住了柳林镇大批敌军，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表扬。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的优秀同志，但是你们的英明永存，精神永存，还有黄杨岭的壮士们，你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你们永远都是

0: 梁荣贵儿，
1: 庄继宗。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庄继宗，
0: 荣贵儿，
3: 你这是干什么？
0: 岳老板，你不知道，他是梁荣贵儿，是狗汉奸，以前呢跟着陈耀祖。庄稼营子的乡亲们就是他那带人杀的，还有石窑村他也去过。我今天打死他！我
4: 真是狗汉奸！
3: 你
4: 干嘛？
3: 你听我说，
5: 岳政委，以前的事儿我都向你坦白了，我是在侦缉队干过，而且干了不少坏事，这您都知道啊？
0: 咋的？他原来是汉奸，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啊，
3: 庄继宗，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梁荣贵啊，早就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以前的情况，他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
0: 咋？他是八路的游击队员？
3: 怎么了？那你以前不也是黄杨岭的土匪首领吗？
0: 我跟他不一样啊。
3: 庄继宗，我们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敢打小鬼子、肯打小鬼子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0: 我跟他可不同志啊。
3: 庄继宗同志啊，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党的政策是一致抗日，既往不咎。我们和国民党都能搞统一战线呢，何况这些主动来抗日的战士们呢？
0: 咋了？这狗汉奸现在也抗日了？
5: 庄继宗同志，我是当过二狗子，而且我跟着陈耀祖干了很多坏事儿。可自打我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八路，尤其是在岳政委和同志们的教育下，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想重新做人，而且我要做个好人。同志们都在这儿，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对不住。
0: 咋的？我爹、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还有所有庄稼营的乡亲们，都死在他手里边。说两句好话，这事就完了。
3: 不是，
0: 岳老板，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要是八路，这八路我不投了。
3: 庄继宗，
0: 大哥，不管咋说，不能跟汉奸成了同志啊！我回黄杨岭了。
3: 庄继宗，你给我回来！
6: 岳老板，
7: 庄继宗是我们磕头兄弟，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走，得罪了。走。
8: 岳政委，让他们走。
9: 一群土匪还端起来了。
3: 命令部队返回滕子沟。
10: 是。全体都有，向左转。目标滕子沟，出发。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几个回来一瞅没人，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呢。
1: 你说啥呢？我一直奇怪呀，怎么没把日本鬼给引出来呀？你们
0: 嗨，甭提了，我们怎么引呢？那鬼子就是不出去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枪。你瞅胖子那手上挨了一枪，
1: 当紧不？
2: 不当紧，没伤着骨头。
1: 我还以为你们走岔道了呢，给我急坏了。
0: 大当家子，你们咋这时候才回来呀？
3: 嗨，我们路上帮着游击队杀了俩鬼子呢，耽误了吗？
0: 游击队？嗯，
1: 别胡说啊，是游击队帮着我们。
3: 哎，
1: 不是我们帮着游击队。
0: 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我都听糊涂了。哎，兵长，你给我说说，这游击队长啥样？是不是那个三头六臂？
3: 嚯嚯嚯！你可真能做吗？我告诉你，大焦驴，人家游击队也是人，没你想的那么邪乎。
1: 哦。
3: 但是你要说不一样，有一条，就是我看人家游击队比你长得顺溜，耐看。真打呀！

0: 三遊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1: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1: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0: 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5: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呀、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7: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1: 怎么样？
7: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

0: 能保证吧？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

0: 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

0: 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

0: 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何事だ。
1: 報告します。マナユ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0: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3: 这说明咱们队伍里有内奸呢。
2: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将会损失惨重。哎，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0: 要我说啊，就得从那几个交通员身上找。其他战士都跟咱在一块儿呢，就是想通敌，情报他也送不出去啊。
3: 对，那几个交通员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0: 对，今儿那个土匪头子叫张
2: 庄
0: 啊，
2: 庄继宗。
0: 对，今儿我瞅他的架势，他跟梁荣贵是有大仇的，兴许他说的对，一个曾经坏透的人，再改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3: 对呀，这几个交通员当中，属梁荣贵最可怜。你们寻思没有？

0: 庄继贤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小孙儿他姐让鬼子给糟蹋。二奴家虽说没让鬼子祸害，可是他是老党员，是经过考验的。
1: 你们分析的都对啊，我也怀疑这个梁荣贵。他虽然曾经交代了他以前是敌方的侦缉队员，但他却隐瞒了他曾经带着鬼子学习庄家营的这些情况。
0: 是啊，我也恨得不行。咱家最大的惨案原来就是他领着鬼子干的，这种人当家应该好好查查他的来头。
2: 政委，那我把那梁永贵给叫来，咱一块审，看他咋说。
3: 对，
1: 不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搞不好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还会打草惊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我们虽然不能放过坏人，但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2: 有道理。
4: 老哥，我这一直琢磨呀，说咱们不投八路对不对？
5: 咋的，还想回去？
4: 我没想回去，我就想那梁荣贵能变成好人。
5: 季总，你是我兄弟，当着他们我不好说，岳老板收他还好了，我想兴许是真的。
4: 游击队真那么大本事，能把畜生给变成人呐？
5: 那要看什么人。大脚驴屁帘以前跟着郑八经就当土匪了，现在人家跟着你庄继宗，这不照样提刀杀鬼子吗？
4: 那不一样，那屁帘他们本身就是好人，只不过当初走岔道了。梁荣贵是啥人呢？那天生就是二鬼子，他能变成好人呢？
5: 甭瞎琢磨了，反正他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4: 那不成，原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放过他。哎，你们都记着啊，梁荣贵跟我是死仇啊，如果有谁见着他给我报个信儿，我得先把他给拿住了。
6: 哪个梁荣贵？
7: 这不大当家都说了吗？死仇。
6: 我认识一个梁荣贵，以前是侦缉队的。
4: 就是那梁荣贵一直跟着陈耀祖。
6: 对呀、啊、是的。
4: 你跟他熟吗？
6: 见过，那不熟。这郑八金跟他熟，好像还是一个村的。有一回我们到刘村去吃大货，让侦缉队给抓住了，还是这个梁荣贵求了那个什么陈耀祖给了他100下大洋才把我们给放了。
7: 就是。
6: 哎，胖子，你当时不也在吗？
8: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
6: 后来啊就没他的信儿了，这个郑八金还让我到镇上去打听过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8: 我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芙蓉坪还见过他呢。
4: 芙蓉坪啥时候事儿？
8: 就你们上山前不多日子，好像是听说他是芙蓉坪有个相好的，常去走的。
4: 这相好的叫个啥？
8: 哎呦，这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好像听说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寡妇。
0: 他主动来找我谈心，说的还全都是以前的那些事儿，说到关键时候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从外表上看倒不像是装的。
1: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我明白了，赶明儿啊我好好套套他，看他能不能说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
1: 不不不不，你现在不要主动的去接近他，以防打草惊蛇。白队长，你考虑过没有，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敌人的内奸，没准是一件好事。
0: 啥？有内奸还是好事？
1: 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这台戏唱下去。
7: 政委，队长。哎呦，
9: 季贤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9: 辛苦了辛苦了，来快坐。
7: 好，
10: 坐吧。
7: 吴队长他们啊打探出一条重要情报，鬼子有一批药品要从天津运过来。
10: 真的？
7: 吴队长说是刘秃子喝多了走嘴给秃噜出来的，应该差不了。
1: 刘秃子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刘秃子怎么知道呢？我听大军

0: 听说，自从全养去了之后，他就不受重用了。他在侦缉队也成了摆设。他怎么？哦，一开始吴队长也不信，后来才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是这样哈，有一回这刘秃子带着侦缉队把柳林镇的烟馆给砸了，结果这烟馆的老板呢是鬼子一当官的，这鬼子官呢叫韦宇，他不光在柳林镇，他在县城里边也有烟馆，他把刘秃子给臭骂了一顿，还差点给他毙了。 刘秃子心里不服啊，就暗中把这烟馆给盯上了。后来弄清楚了，这韦宇的大烟啊，都是从天津运过来的，而且每次都是跟着运药品的车过来的。这不前些日子烟馆的伙计说，过两天就有好烟土过来了，刘秃子就上心了。他在天津那边的鬼子里头还有熟人，这不打听出来了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情报就差不了。
2: 嗯，
3: 什么时间？
0: 这个月的初八到柳林镇，
1: 今天是初五，这些还来得及。
4: 刘队长，把地图拿来。

0: 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思年。是。邓贵同志，如果中途遇到敌人，你一定设法把这封信销毁，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路上小心，去吧。
1: 是。
0: 啊，对了，我们明天呢要转移到大丘岭，你回来之后，去那儿与我们会合。
1: 是。
0: 去吧。
1: 哎。
0: 丁志伟，我也走了。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弄清他送信的渠道，千万不要惊动他。我们的棋还会和他走呢，明白吗？
2: 咱们真要去大丘岭？
0: 那只是对他说的。我们原地不动。对了，白队长，如果确定他是内奸，你一定要控制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就地处决。
1: 我走了，
0: 去吧。
3: 政委，
0: 哎，二子，来，
4: 你找我。
0: 你把这封信交给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告诉他，梁荣贵送的那封信是假信，目的是甄别出内奸。
3: 好，
0: 一会儿你别走大路，翻山走近路。

0: 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到。是，快去。哎，迈步了啊！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了，迈步了！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嘞，看一看，瞧一瞧上海的布。
1: 哪个布卖走了？哎，
0: 您看这布咋样？行，就来这个啊。您扯多少？
2: 给我做件褂子的就行。
0: 好，您等一下，我量一下啊。哎，您慢走啊。哎，好嘞。哎，慢走。迈步嘞，上海的布。
3: 宝儿，来了，给你买块花布，回头做件新衣裳啊！表队长，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宝儿啊，啥也别说了，香死我了！你看，
3: 给你急的。哟，大郎啊，又来给你烫货来了。
4: 是啊，可是好玩意儿，该拿出来啊！
3: 哎呀，上回我家里的货不都叫你拿走了吗？现在呀，什么都没了。
4: 行，跟姐们说说，我还住前面那，越来客栈，有生活找我啊。
3: 行，好嘞，您慢走啊。
4: 好嘞。
5: 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去。那个酒和肉我都带来了，炒俩素菜就行啊。行，等着。哎，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儿来找过你。
4: 啥？他找我干啥？他说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儿，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不去。
5: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4: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大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脑悔了。
5: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我出门办点事儿。哎呀，
1: 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去办呗。
0: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别动！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哎呦，罢了，我爷爷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这是你小子啊！他妈疯了，你信不信？
1: 全！
2: 哎，我的娘！哎呦，
0: 人棍啊，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
2: 别动？
0: 哎，
2: 老疯了，你信不信？
0: 别开玩笑好吗？啊，咱们哥俩有什么话？
3: 好好，我跟你们没功夫磨牙。你说，上回你把我灌多了，从我这套的话，直接你就跟鬼子说了，然后打了我们的埋伏，对不对？哎呦，
4: 是是是，实话实话。哎，但是话说回来了，可不是我那酒灌的，是你自己个儿心里不痛快，非要酒喝。再说了，你拿了皇军的大洋，可不能赖账啊！哎呀，
0: 放屁！老子崩了，你信吗？
3: 别，如果你听我说，哎，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这你嘴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 你要是真崩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刘队。到时候你小子可……哎，
0: 是大郎啊，是大郎啊！我梁荣贵，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3: 荣贵。

0: 听我说，兄弟，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啊！啊，再说了，你跟着游击队干，有什么好处啊？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
1: 看，
0: 这是皇军赏你的，你刚说了一句话，皇军就赏了你五块大洋，这是多好的买卖！你咋就？
2: 荣贯，
0: 你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何必自讨苦吃呢？你不为你自己个儿想想，也得为人张寡妇想想啊！啊，你瞧人的日子过的，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
3: 得了，别他妈搁这放屁了！
0: 荣贯，啊，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他那儿，你还能喝二两？不愿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二两去。
3: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0: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只喝酒，咋样？
3: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0: 是是是是，
3: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0: 是，
3: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套出任何话来。
0: 啊，是是是，知道知道。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哎，
3: 你还想害老子是吧？
0: 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那这是我替你给张寡妇买的银镯子，烧给他吧，拿着，拿着。
3: 嘿，石大郎，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
0: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3: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有了我肯定还上。
0: 哎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不用给钱。
3: 真的？
0: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3: 走。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0: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走吧啊。

0: 谁？
1: 别掏枪，是我。怎么不认识？哎，黄杨岭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0: 你来干什么？
1: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0: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1: 不是杀，是要偷的。
0: 不行，
1: 不能惊动他。
0: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这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2: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1: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荣贵是个汉奸，我们就算把他抓到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
0: 那两个人谁？
1: 季总和大焦驴，
0: 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荣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1: 梁荣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来，尝尝啊！尝尝就尝尝啊！你想的够鬼的。
1: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0: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1: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0: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
1: 算个屁数！我梁荣贵在侦缉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
0: 嗨，
1: 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啊！来来来，再喝一个。
2: 我们越政委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

0: 再喝一个。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我回了啊，我走了。
2: 啊，走了走了，你等等，你陪我喝点的，有事儿有事儿呢。
1: 老
3: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游击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1: 知道你不说过了吗？
3: 我不能。
1: 是是是，
3: 是不是？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1: 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2: 来，
1: 走了啊，大妹子，我走了。
3: 哎，大郎，你看你别走啊！
4: 哎，季总，这是游击队的白队长，咋你忘了？
5: 没有啊，白队长，你咋来了？
6: 大哥，慢点啊！
1: 大妹子，回吧啊，可能走。放你家荣贵去吧
6: 啊！哎呦哎呦，放心交你。
1: 没事，
6: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哎，梁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个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1: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
6: 石大哥，其实我的心里边啊挺踏实的。你说这梁队长不买明哲的钱，真是您做生意赚的呀？
1: 那还要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了，荣贵他入了股子，当然得给他分利了啊！放心吧啊！
6: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1: 走了啊！
6: 行，
1: 回吧回吧啊！
6: 您慢走啊！
1: 好。
7: 别出声，出声要你的命！唐教练，
8: 哎，
7: 带走。
8: 好嘞，
7: 闭嘴。进屋看看梁荣贵。梁荣贵，
9: 啊，
7: 梁荣贵，
8: 站！啊！
5: 白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岳老板那儿，我让岳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了。
9: 白队长，你饶了我吧，我违背了纪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上次鬼子在马连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
9: 啊？绝对不是我呀。

0: 这次犯错把上次事记在我身上了。
1: 杨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0: 季总，季总，我说，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了，但是我没错呀。
2: 梁二贵，你老实说，刚才跟你喝酒的那个人是谁啊？说不说呀？
0: 我说，我没说，我不说呀。季总，白队长，那小子叫史大郎，以前是倒山货的，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他给鬼子卖命了。
3: 白队长，就是他骗我，他让我喝多了，他从我这套话，
0: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0: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1: 看了，刚才我在窗外边看得真真的。
3: 季总，白队长，那饶我这次，饶我这次，以后我保证多杀鬼子，真的。
1: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岳老板好好瞧瞧。对，
2: 事情已经很清楚，带他上路不方便。
0: 别，白队长，饶我吧，白队长。
1: 啥意思？
2: 梁仁贵，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0: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在咱是同志的面上，你饶了我吧，行不行？白队长，
2: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0: 白队长，我知道错了。
1: 哎，白队长，真的能杀他？
2: 岳政委已经交代了，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1: 哎，等等，
0: 白队长，
1: 白队长，让我来吧，我想为庄稼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0: 别打，白队长，我求你了，白队长！哎，季总，
4: 咱俩都是一个镇的季总。哎。

我们要集星军七十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

0: 庄大哥，实在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别给他们丢脸啊，赶紧的跟上。
0: 丢脸都丢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试车的，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9包，不要199包，只要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 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血压超超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LED
3: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 马上拨打电话。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 你的血压是3190，旁听汞柱低压。
6: 60，旁听汞柱，脉搏60，每分钟300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 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两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只要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3: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旁听。

0: 十、五、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婆，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很大，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来五毫米汞柱，低压六十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别摁。
0: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提拱住，低压6、10、6，旁提拱住，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您的血压是高压1、2、10、9，旁提

0: 重，亚博六十五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2: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0: 只要一动和说话，便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0: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0: 只要一动和说话，便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哎呀，疼疼，这腰啊！
5: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6: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7: 慢点。
8: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5: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9: 可不是嘛，隔3差5的，她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5: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9: 皇上玉玺堂是啥？
5: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0: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U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U 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或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这些朋友啊，我是交定了，啊，哎，那接下来的情况？
1: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哦，
0: 我们当时啊，不知道你打得如意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不知者不为怪。
1: 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
0: 哎。
2: 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0: 当然想了，我们来头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的呀。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大教旅，
3: 哎，回黄杨岭，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0: 啊，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校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 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啊，这次战斗啊，我们要急行军70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4: 能啊，
0: 能啊。

0: 庄大哥，实在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别给咱们丢脸啊，赶紧的跟上。
0: 丢脸都丢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个，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1: 起来，往后传，加快速度。
0: 还快？是不是不让人豁了？
2: 起来，我帮你拿着枪。
0: 哎，后边有水没？渴死我了，兄弟，有没有水？渴死我了，有没有水？哎，快点的，快点的，
3: 快跟上，
4: 快！
3: 干什么那边呢？拖拖拉拉的，快走！哎，你们听，鬼子汽车，
4: 后边都跟上，快点，鬼子汽车来了，快点！

0: 上次咱俩打伏击嘛，就咱俩这次，
1: 哎呀，人可多了，
2: 这回够日本鬼受了。
0: 截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2: 截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3: 知道。

屁啊！哎呀。

0: 我真是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我都能把他们救活。哎，
1: 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药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们，爱咋用咋。
2: 真的？
3: 那怎么能行啊？
2: 政委，
3: 咱们留一小部分，戚局的、刘队长，
0: 到，
3: 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的人医院去。
0: 是。
4: 侯兰呀，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5: 你就吹吧，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4: 不是大焦驴，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揍你帮我了呗？
5: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4: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
3: 我哎呀，挺热闹啊！哎，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怎么，交起炮了吧？
5: 啊，没事。哎。
3: 抹上这个软膏啊！
5: 哎，于老板，
3: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别动啊！季总，我看看你了。
6: 啊，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水泡。
3: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4: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架了。
3: 我知道你们累呀、啊，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儿不高啊，不像咱们，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啊，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7: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3: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3: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5: 想，当然想。

0: 王雪松，出列。
1: 衣服呢？李佳奎，出列。谢谢谢谢。
0: 王大根，出列。哎。 张二牛，张二牛，
2: 听啥？啊，叫你呢！
3: 真呢！

0: 谁呀？
1: 是我，王金龙。
0: 王队长。
2: 少奶奶在吧？
0: 在。在后院呢，她正收拾东西呢，说要上山去找那杀猪的，您赶紧去劝劝吧。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0: 王队长，你。
3: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4: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3: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4: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3: 是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偷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4: 你小子还这种主意，还偷八路了你啊？哎，我也偷八路了。哎，二愣，
3: 就是季宗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4: 咋了？改名了？
3: 那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4: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3: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4: 行，那咱有纪律，
3: 有纪律。
4: 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3: 你大哥？
4: 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3: 是吗？哎呀，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哎呀，真是作孽。
5: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腿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回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
2: 这全养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6: 大哥，哎，脚咋了？嗨。
7: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治啊！
6: 哎，我给你介绍，二愣，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3: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6: 来，坐着。
8: 这下好，季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站鬼了。
7: 他呀，常提起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3: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
6: 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
3: 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6: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哎，
3: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6: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蛋儿。
1: 石蛋儿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稼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稼总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
1: 不！
0: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
2: 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没错，就这儿。季宗，季宗，季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季宗，你们在哪儿呢？
3: 杏花，别喊了，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着呢。快点，快点！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4: 你这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3: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4: 朋友？
3: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
4: 哎。
3: 这回头人呢？你们这是干啥呢？哟，是嫂子，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你是那个？啊，朱胖子，大名朱春田。
2: 春田兄弟，
3: 继宗他们呢？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伏龙坪，说是逃个大汉奸。
2: 我这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去伏龙坪，逃哪个大汉奸呢？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3: 梁荣贵，
2: 他还活着？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
3: 哟，这我可不知道。
2: 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逃了不可。
3: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这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4: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2: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3: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
5: 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季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6: 哎，行。
5: 走。
6: 嫂子，慢走。
7: 将来，
6: 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
5: 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7: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 在扶龙坪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宗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应该比我强。
5: 政委，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好，那就这么定了。
0: 以后，跑领队任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1: 是，
0: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来。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由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
2: 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3: 是。
4: 都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造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2: 哎，口径是啥呀？
4: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2: 直径是个啥呀？
4: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哎，你咋说话了？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习，不能光想着杀鬼子。你
2: 着急杀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4: 就是。好，我再强调一下哈，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啊，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
2: 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4: 秒是
3: 秒，就这个。拿。哎，行。嘿嘿嘿，嘿的一声就是秒。
2: 我听听。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表啊？
3: 这个够了，
4: 上课呢。
3: 哎，二龙，你现在咋这么横啊？
4: 啊，
3: 藐视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4: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3: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4: 你瞅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3: 哎，
4: 哎，
3: 大当家的，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
5: 来，吃饭。
3: 这吃啥？豆腐渣、熬山药。
5: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3: 行了，少说两句吧。这队伍上啊缺粮食，俺马兰峪的时候，他们3000三也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
5: 凑合着吃吧。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已经给老乡了，补库房的。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
3: 哎，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
5: 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
4: 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这自打来这儿以后啊，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沤粪，这都快憋死了。
3: 对，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猪胖他们给接回来。
4: 中，
5: 哎，
4: 好啊，
5: 吃饭。

0: 周伟，周伟，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带，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0: 杨子，咱这是去啥地儿啊？方庄子煤窑，那可挺老远。咱不是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食？
1: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
0: 没有没有，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
1: 我是说，这方庄子煤窑只有煤，它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
0: 那煤窑被鬼子占了，聚众收。

0: 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明白吗？
1: 哦，在卓玛岗和柳林镇不好打，在哪儿弄？
0: 咱打煤窑。小肖，我快点。

0: 这么多小鬼了呀！你瞧，还多了些炮楼。嗯，我看见了，那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1: 大老远的，这个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你以前也来过？
1: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儿偷煤。屁帘，你不也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0: 还真严呐！走吧，这儿没法打。
3: 就这么走啊？
0: 不走咋办？往下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了。
1: 是，
0: 大老家的，这地儿比走马岗据点还行。
3: 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照这炮楼一轰，哼，咱们全都给他端了。
0: 用兄弟，来了他也不会使。
3: 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让他把队伍带来，把这些小鬼都给捉了。
1: 中啊，
0: 可以
3: 啊。啊，
0: 好。巨龙，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这么大的没有？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我说走吧。
1: 妈呀，这么些鬼子！
4: 出来！
5: 别
4: 去！
1: 幸好咱没冲下去，这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0: 中国人吗？我就叫来给他们挖煤的。这群畜生！
1: 浩老六说，这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呢。

0: 哎，哥几个，粮食都没了，要我说，散伙得了。
1: 散了。
2: 咱们再等等啊，明天他要是再不回来呢，那咱们就走。
0: 啥？还等明儿个？今儿个黑鸡吃啥呀？
3: 就是啊，今晚上吃啥呀？哎，
2: 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先出去挖点山药蛋，咱们先凑合一顿，行不行？
0: 哎，胖子，那你可得回来啊！
2: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管你吗？真是的，这走了。庄大哥，庄大哥。

0: 帘，
1: 哎，
2: 听见没有，
3: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也对呗。
0: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3: 中了。
2: 好嘞，季松，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0: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
2: 啊，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3: 就是，
0: 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松，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0: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哎，大哥，看啥呢？
2: 电线杆。
0: 电线杆咋了？
2: 咱把电线杆给锯了。
0: 锯电线杆子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咱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0: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3: 对呀。
0: 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0: 咱们闹不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那样的。
0: 大教驴，
3: 哎，
0: 小皮梁，
3: 走，
0: 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3: 中了，
0: 快，
2: 好嘞。
0: 锯
2: 头，啊，咱哥俩去看看去。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们家的人被人给抢了，
1: 待会儿就知道了，走。
0: 鬼子能来吗？
2: 咋的？想打赌啊？不想了。哎，大当家了，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
0: 哼，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呢。啊？
2: 哎，说说咋杀的？
0: 天热，鬼子下河洗澡。
2: 我们立马就摸下去，
0: 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2: 过瘾！哎，还是你们小。当初啊，我跟着八爷，正八金，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0: 正八金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奎哥也是老大。
2: 是。
3: 真杀呀！哎，
0: 大当家了，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哼，一个扣子一个鬼。
3: 啊？这么多？哎，
0: 这还多，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来得及揪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
3: 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 我听您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0: 对，为啥呀？鬼子是鬼子，鬼是鬼。
3: 嗨，这整的，鬼子跟鬼不一码子事儿吗？
2: 对呀，
0: 你听着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
2: 啊、
0: 鬼就是鬼。
2: 中了，再练了。
3: 瞅瞅，真来了嘿！

0: 상황은 지금 시계는 한 거리 정도. 상황은 지금.
1: 记住，你这枪法不行啊！看我的！他娘的，命真大！
2: 大哥，这给让给我吧！快！哎呀，打死了！我的俩也扎鬼子了，你俩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3: 快伤吧！
4: 哟，这电驴子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政委瞅瞅。
5: 扯，这么远怎么弄啊？还给他烧了吧？
6: 用啊！
7: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
4: 太可惜了吧！
3: 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
4: 大脚驴，
3: 哎，
4: 你干啥呢？
7: 攒扣子。啊，
4: 行啊，
3: 哎，
4: 人是你扛上的扣子归你了。
3: 大当家的，这个咋办？这扣子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吧？
7: 好嘞，
4: 哎，
7: 大脚驴，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4: 哎，去，不是，你咋这抠门呢？
7: 吓唬，吓唬，去。
4: 哎呀，行了，别吵了，快点把尸体搬过来，电驴子、尸体全都给烧了。
7: 好嘞，
3: 好嘞。走。
8: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淋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9: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馥儿美抗皱雨淋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10: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 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9: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馥儿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馥儿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5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她个20岁呢。
10: 我们的馥儿美抗皱雨淋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这个呢，主要是因为 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馥儿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馥儿美抗皱雨淋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8: 为庆祝馥儿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 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丝的馥儿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馥儿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馥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淋乳呢？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 馥儿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

0: 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肤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肤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2: 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肤尔美抗皱雨淋乳，为庆祝肤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肤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肤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他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肤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肤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肤

0: 儿没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芳儿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芳儿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芳儿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芳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芳儿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4: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芳儿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芳儿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芳儿美抗皱雨顶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芳儿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6: 我只用芳儿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芳儿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芳儿美我们都在用，
0: 芳儿美大家都需要，
7: 芳儿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芳儿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芳儿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芳儿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芳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芳儿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芳儿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芳儿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芳儿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芳儿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芳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

0: 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四十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1: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0: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独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四十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6: 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8: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9: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0: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托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林。
1: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托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5: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6: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1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1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1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

0: 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3: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3: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0: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0: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4: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4: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 他说啊，我的夫人

0: 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2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1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

0: 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1: 做一个
0: 好嘞
1: 示范啊。
0: 好，
1: 来，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哎，
1: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作为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0: 啊，
1: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1: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

0: 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是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0: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瞧，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数上面。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肺部的阳经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肾主骨生髓它通过调节肾气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2: 哎，还真有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

0: 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2: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2: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3: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3: 规范
4: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3: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5: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3: 好嘞。
5: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

0: 尾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

0: 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

0: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3: 你的血压是9-10-7，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输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输，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3: 高
4: 压1/65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再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输，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3: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脉搏10/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输，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

0: 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4: 请不要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体白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在国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0: 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体白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在搏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7: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6: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

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人不地事，地不人也。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羊必须今天杀，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1: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2: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3: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2: 阻止人我去，我就去了。
4: 越是困难的事儿，党员越要往前冲。
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5: 报告部。
4: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4: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

0: 同心筑梦担使命，出力奋发向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起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王宇波在检查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云岭大地同生一面旗，云岭儿女共祝祖国好。
1: 国庆长假首日，全省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有序。
0: 本台推出《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专栏，从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里读懂互滇协作30年的山海情深。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让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奋力接续前行，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国家发展的磅礴伟力与坚实进步，更加明晰了奋进的方向。
2: 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在不断向前，而且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
3: 身为公安民警，我由衷感到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4: 国家的发展呢，就体现在我们城乡面貌的变化里，体现在我们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青年人才越来越愿意走进乡村服务乡村的变化里。
5: 龙头山镇在废墟之上建起星级镇，花椒林变成绿色银行，就是大国前行落在家门口的实证。
6: 国家经济顶压前行的强大韧劲，鼓舞着基层的我们砥砺奋进，
1: 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将立足岗位，凝心聚力，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实践，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准准确全面贯彻西方的理念，加快构建西方的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
8: 以忠诚护湄公河、长治安南，以担当守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和服务流域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举措、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将紧跟党的指引，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大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1: 基层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把民生小事一件一件办好，不断提升辖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政府应急指挥中心视频检查调度值班值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王宇波随机抽查昆明、文山、西双版纳、大理和澜沧、富源、玉龙等地区，以及省公安厅、文化和旅游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消防救援总队、地震局等部门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假日旅游、交通秩序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他指出，节假日期间，平安是最温暖的底色，值守是最坚实的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自觉，多下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功，把各项安全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努力、更有效，让各族群众安心过节，广大游客舒心畅游。王宇波强调，安全防范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闪失，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加强矿山、危化品、工贸、建筑工地等安全治理，做好火灾预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研判本地区本领域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和薄弱环节，细化落实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地震灾害123快速响应机制，做足防范应对准备，要抓好道路保通保畅、市场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激发文旅市场潜力，创新多元消费场景，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汪宇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刚性执行领导代班、专人值班等制度，做到值班响应快速有力，信息报送及时高效，传达指令准确到位，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转。要关心关爱一线值班人员，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陈春平、李俊杰、江山参加检查。
0: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云岭大地冉冉升起，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清晨，昆明市东风广场庄严肃穆，来自省市相关部门、驻昆高校等4.5万名干部群众齐聚广场，现场观看隆重的升旗仪式。上午8点，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向国旗致以崇高敬意，
12: 给孩子和家长都再一次进行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祝我们的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13: 是个非常开心，这个家国同庆，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玉溪市聂耳广场举行2026年11国庆聂耳故乡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和平歌振翅高飞，寄托出对和平与未来的美好祝愿。清晨的曲靖市南城门广场国旗招展，市民齐聚一处，深情告白祖国。楚雄州双柏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礼赞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与盛世华章。
14: 我感觉作为中国人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生活在这太平盛世里边，非常的感动，
15: 感受到祖国繁荣昌盛是多么的美好。
16: 我庆幸我生在这国泰民安的祖国，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 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各界代表在国旗前立志，为祖国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拼搏。
17: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要做好一个红色的种子，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
18: 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让国旗永远高高飘扬。
1: 在瑞丽解告碗丁口岸的升旗仪式中，干部职工、各族群众与游客肃立国门，共抒爱国情怀。莫憨站前广场，边检民警与驻地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以铿锵国歌为祖国庆生。麻栗坡天宝口岸200多名来自边河区、海关、学校和社区的代表齐唱国歌，嘹亮歌声回荡南疆。红河河口公路口岸联检大楼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映照出边疆儿女爱国守边的坚定信念。
19: 我们守在这里，

0: 守的是国门，也是先辈用生命护住的那条路。
1: 以坚守致敬祖国，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
2: 我们将坚守岗位，守好边境线，护好国门，以忠诚担当守护边疆稳定。
3: 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警务室，民警与独龙族群众同升国旗，共唱国歌，庆祝祖国生日。红河州陆春县、临沧市耿马县边境一线的戍边干警、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鲜艳的国旗下表达爱国初心。
4: 我将始终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使命，深耕基层一线，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5: 伴着五星红旗在独龙江的前方之间冉冉升起，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我们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奇变。
3: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敲木鼓、同祝祖国主题活动。在翁基古寨广场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和游客自发汇聚，在国旗下见证各族儿女心向祖国。
6: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节，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深情祝福。
3: 在昆明市东风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主题花艺景观精致亮丽，整座广场焕然一新，喜气十足。
7: 布置的很精致，既有鲜花美景，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庆的氛围，特别有幸福感、归属感。
3: 在大理古城，大街小巷暖意融融，悬挂的800面五星红旗汇成一道绵延的红色风景线。古城还更新布置10000多盆时令花卉，凤仙、海棠、三色堇等错落交织，生机盎然。普洱市思茅区举办迎国庆爱国歌曲大家唱、大家跳等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以歌舞的形式向祖国表达真挚祝福。
8: 祝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3: 在德宏州梁河县，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同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国庆假期，当地还推出非遗展演、民族团结大舞台、特色美食会等系列活动。在怒江州扶贡县，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火热开展，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欢聚一堂，品美食、听音乐、玩户外、体验非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节。1号清晨，临沧市体育场上空，一场云端升旗仪式温暖上演，无人机牵引着巨幅五星红旗扶摇升空，以蓝天为幕，以初心为礼，用科技献礼祖国。在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歌舞、戏曲、诗朗诵等节目均由本地群众师生自编自演，饱含对祖国的深情。在楚雄州永仁县，各学校开展系列国庆主题活动，永定小学1500多名师生拼出巨型五角星和数字77的造型，齐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民族小学开展童心绘家园、长卷绘画、心愿打卡等活动，让爱国主义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9: 当全校1000多名同学同时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我很激动。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含义。我要把这份爱国情化为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3: 在宝山，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走进龙陵，来自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35位嘉宾先后参访汇通桥、咖啡庄园和松山战役旧址，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家乡巨变。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全省公路、铁路、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11: 这里是云南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通过大屏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各收费站和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情况。今天上午我们也了解到，昆安、昆石、安处、松宫等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在昆明西小喜村等收费站通行目前很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我们也了解到，从10月1

0: 票零点到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车流量有所增长。预计国庆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51.88万辆，同比增长4.11%，较平时增长51.55%，有望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1: 我们预计是今天下午15点到20点还有一波这个出城的高峰，整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昆明西收费站的增幅会在25%左右。我们是增加了相关的人员和设备，当出现这个车辆增大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现场指挥，采用应急复式收费，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2: 今天昆明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临时列车以及夜间动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入滇出省的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需求。针对省内碳净流与旅游流叠加的特点，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列车，保障民众假日出行高效顺畅。
3: 我们集团公司管内多个车站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的数量，针对假期增开的夜间动车组，车站提前梳理开行的计划和客流的信息，统筹做好安检、进站、候车、出站全链条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4: 这里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国庆长假第一天，昆明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1021架次，进出港旅客预计在14万人次左右。
5: 国庆长假期间，东航云南公司计划执行航班超3100班次，同比增长10%。国际热门目的地主要为首尔、马尔代夫、香港等地。
6: 比前两天增长了15000人左右，一定会有优质的服务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7: 在高峰时段，我们这个通道都是打开到39条，保证全员上岗，让旅客走得早，走得好。
5: 1996年，当中央国务院吹响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号角，跨越2000多公里，上海与云南就此结下一场山海之约。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超1.48万个，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超90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时代洪流改变命运的真实人生。本台推出《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专栏，从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里读懂30年的山海情深。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援滇干部边慧夏，关于沪滇协作，看他如何吟唱出山海守望的乐章。
8: 我来到云南呢已经8年了，记得当时第一站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昆明市东川区，高差很大，降水量稀少，农业呢不能规模化生产，急需啊加大力度啊把我们的农业产业呢搞上去。
9: 丹砂他到了东川之后呢，就把我们上海最先进那个集水工程就引过来，用它自然呢就可以把水提到高处去。
10: 6年的时间，就是投了8640万，做了12个自然提水项目，提水辖区范围内的这些土地是供不应求，地租啊，然后一个务工收入啊，这块老百姓增收这块有了很大的帮助，也汇集了东川几个乡镇8000多户，有2万多人。
11: 初来乍到的上海市援滇干部们迅速投身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的硬仗中。工作之余，边慧夏将心中的情感汇聚成一首歌。
12: 我们的脱贫故事在云南。
13: 有一天来了2个外籍人，面孔很陌生，就问我说，你在这里要投资什么项目？我把我的要做的项目跟他描述了一次，他竟然冒出一句来说：“哎，你报个项目上来，你报你的项目上来，我们给你一些扶持。”
11: 经过边慧夏的多方协调，355万元沪滇协作资金及时注入，太阳谷、千谷一站一期项目顺利建成。通过几年的运营发展，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13: 从山海伸过来了一只大手，让我们在这个山沟沟里边过上了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8: 在那天脱贫的时候，

0: 那实际上就是扶贫队伍，叫工团铁军，在整个群里面有300多人，基本上每人都成为诗人了，每人都写了一首诗。
1: 真心美丽乡村，我们重新起航。
2: 2019年7月，边会夏所属的第10批上海市园丁干部结束任期，返回上海。边会夏则因为工作需要，继续留在云南。
0: 我们在送他们上飞机的，我们看着他们的背影，啊，我跟宋杰同志呢，就是互相对望了一下，啊，发现，实际上都发现双方的眼眶是红掉了。我就想呢，得把这段故事呢，要把它记录下来。

0: 一部分是远离故土，走往他乡的背影，一个是完成元年任务啊，即将返回上海的背影。东西协作，薪火永存。虽然是人晒黑了，但是心更黑；虽然人变瘦了，但精神头更足。
1: 2018年至今，边会夏把异乡当故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彩云之南吟唱着山海守望的乐章。

0: 未来我离开云南，肯定还是会怀念云南这个地方的。云南是我们的连连干部人才的第二故乡，我们的乡愁肯定在云南。要做一滴水融入，不做一滴油漂浮。我们前方一群人，后方一座城，互颠情谊，跨越山海，传承百年，绵延千里。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号18时31分，昆明市盘龙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震中电力、交通、通信未受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当晚从省地震局发回的报道。
2: 本次地震震中附近的话，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以及成贡区的话，震感强烈，大量群众的话外出避险。安宁市、富宁县、松明县等多个市县的话均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震中的话电力通信未受到影响。
3: 本次地震发生在黑龙潭官渡断裂上，该断裂为早中更新式断裂，断裂发震能力较弱。从区域历史地震活动特征看，昆明主城区地震活动总体较弱。省地震局初步分析认为，本次地震为正常的地震活动。昆明主城区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房屋主体结构抗震能力较强，市民无需恐慌，建议可关注云南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微信小程序，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4: 9月27号至29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地质勘察与地理测绘赛道中职组在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1支参赛队伍，157名选手参赛。
5: 近日，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第五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启动。服务月期间，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市级各部门，围绕降成本、拓市场、提质效，开展政策宣讲、诉求收集、产品推荐等活动。
4: 近日，西双版纳州首届智能割胶装备技术实测验证活动启动。活动测评选取长势均匀的橡胶树作为测试样本，专设人工割胶对照组，围绕割胶产量、作业质量、设备性能、综合性价比4大维度开展综合考评，旨在推动智能割胶设备规模化应用。
1: 国庆佳节，云岭大地处处中国红，全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6: 各族干部群众以庄重而热烈的方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十一国庆节，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也祝大家国庆假期能收获更多的快乐和轻松。假期无论是选择走亲访友还是远途旅行，出行前的天气总是我们最关注的。国庆期间三号到四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期间，我省中东部和南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六到八度，局地下降十度以上。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适时添衣保暖。预计今晚到明天，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宝山北部、德宏西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东南部、怒江南部因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十七到二十六摄氏度；楚雄多云，十八到二十六度；玉溪多云，十六到二十八度；曲靖阵雨，十七到二十六度；大理阵雨，十六到二十三度；昭通阵雨，十四到二十六度；蒙自多云，二十到三十一度。普洱多云，十九到二十八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四度；宝山小雨，十七到二十四度；文山多云，二十到三十度；临沧阵雨，十七到二十六度；芒市小雨，二十一到二十七度；丽江阵雨，十四到二十三度；香格里拉多云，八到十八度；泸水小雨，二十到二十六度；昆明多云，十七到二十六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十六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

0: 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3: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秦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5: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7: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

0: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祝伟大祖国
9: 繁荣。

0: 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2: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3: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4: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

0: 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0: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3: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4: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毕竟是20多年的尖兵啊，这场谈判不会轻松。
1: 是啊，我有思想准备。
0: 听其言，观其行，啊，让他们先谈。
1: 我想啊，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越南问题、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0: 这三个哪一个都是很棘手的问题，绕不过去。
1: 原则和底线不能让步，我想总不能像朝鲜板门店那样怒目而视，不欢而散吧。
0: 此一时彼一时啊，这是在北京，不是在华盛顿。

0: 我是父亲，现在马上就要开联大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宜对美国过分的强硬。
1: 你怕什么？
0: 父亲，我不是怕。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4: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5: 我生长在彩云。

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

0: 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上次他们就已经提出了双重代表案，其实这就等于是美国已经向中共开了一个口子。我是怕
1: 两方交汇，既然是弱的一方，那么强硬也罢，软弱也罢，都无济于事了。我就是搞不明白，我们和美国是这么多年的友好国家，他怎么可以把我们当作礼物跑去北京送给毛泽东？
0: 父亲，上次我跟尼克松会面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地表示过了，他不会支持中共进联合国的，以此来替代我们的位置，所以。
1: 可是他做的事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他尼克松认为，这联大是他自己家的，啊，不想让谁进，谁就不能进。嗯，他这种处事方式，以后绝不会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对手。有他的苦头吃。
2: 坐，王振啊，总理，
3: 这么着急把我从巴黎叫回来，有什么任务？
2: 王振呐，确实是有一件重要的使命要你来完成。前一阶段，我们同美国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今后啊，我们同美国的秘密联系将由中国驻法使馆来承担，这个秘密任务就由你来负责。
3: 那我和谁联系？
2: 美国方面的联系人主要是美国驻法国的武官沃尔斯特。这件事要绝对的保密，连美国驻法国大使都不知道。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你要尽快的返回法国。
3: 请总理放心，下午我就返回巴黎去。

0: 又让这小妞给耍了。这美国人是在戏耍什么？
1: 沃尔特斯将军
2: ，General，
3: 关于中国方面的答复会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你。
4: Well, it seems then my first mission is complete.
1: 我的第一次使命完成了。
3: 将军以前去过中国吗
4: ？No, I have not been, but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r country and its most magnificent sights.
1: 神秘的地方，
3: 我相信你会去的。
1: I'm sure you.
3: 不过今天你来到这里，就等于来到了我们中国的领地。初次见面，我想请将军品尝一下中国的美食，不知道将军愿不愿意啊
1: ？I like.
5: Come on.
6: 主席

0: 中美公告发表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个基辛格迫不及待的要求第二次访华。着急的不是他，是尼克松啊。尼克松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跟我们拉关系，一方面。 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进联合国。本来啊，第26届联合国大会是不是就要开了？
1: 快了，还有不到一个月。
0: 嗯，这次联大上，美国那个双重代表权案是不是又要提到大会表决啊？
1: 据我了解的情况啊。
0: 美国对这个双重代表权案两头不讨好，台湾的蒋介石也不买他的账。这个双重代表权案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圈套，我们今天宁肯不进联大，也绝不能吞下这个苦果，否则后患无穷啊。
1: 主席，那基辛格要求第二次访华，我们怎么答复他？
0: 让他来，我不见他。啊，还是由你跟他谈。他这次来是给尼克松买门票的。

0: Constantly. The president cannot condone expelling Chiang Kai-shek's sec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ltogether.
1: 博士
2: Dr. Kissinger.
1: 你们的这个新提案按中国话讲是换汤不换药。如果你们在联合国大会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
3: 什么双重？
4: 父亲，啊，您让我找的书，我给您找来了。
3: 你给我找的书啊，有时间我一定看。
4: 啊，父亲啊，哎，父亲，您最近的身体不太好，就别再操心这些事了。父亲，您放心好了，金国把这些事情一定都会处理好的。
3: 这个事情非常的关键。自毛泽东在北京建立政权以来，每年在这个联大的席位讨论上，我中华民国都会受到一次屈辱。哼，现在美国竟然提出这个双重代表权案，我们绝不能接受，这可是原则。
4: 是啊，现在联合国那边亲北平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这也可能是尼克松顾及我们的面子吧。
3: 哼，他只是顾及他自己的面子罢了。哎，我刚才说的呀，你一定要让我们的代表有个清醒的认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不能轻言撤退。这个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国际地位。如果退出了联合国，那我们就是真正的退出了国际政治舞台。
4: 好了，父亲，您就好好休息吧，好吗？
3: 啊，好好去吧，去吧。
4: 金国就走了。
5: 恩来，这几天你跟基辛格谈的怎么样？
1: 我们谈了几个回合呀，最后基辛格还是提出说，他们抛弃台湾会牵扯到美国国内的两党两院，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苦衷。台湾问题可以放在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时再彻底解决。
5: 想瞒天过海呀。
1: 我对他说，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5: 楚河汉界各执一词。我看这下基辛格肯定着急喽。
1: 的确是如此啊，他要求中途休会。最后他们研究的结果是，美国人认识到住在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5: 不是一部分，是一个省，这样的表述才更准确。
1: 是的，我也是这样告诉他们进行修改的。
5: 基辛格不愧是个博士，能想出这么弯弯绕的表述语言。不过说到底啊，台湾问题我们并不着急，拖上一百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终归会回到人民的手中。联合国也是一样。

0: 云天也在这儿啊！父亲，哎，总裁，父亲，哎，好，快倒点水。哎，您一个人自己过来的，别人呢？
1: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联合国秘书长吴岱发来了电报。

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号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代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驱逐台湾蒋介石政权，顺治。

0: 算是白吃了。哎，
1: 拿酒来。
2: 是，我去拿酒。
3: 大喜事啊！

0: 只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26年了，在人类历史上，26年只是个短暂的一瞬，但在这期间，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 中国能进联合国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啊。所以说，你们此行肩负了8亿人的使命。外交无小事，事事连中央啊。各位啊，任重道远啊。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4: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补身。

0: 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0: 灰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对吧？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4: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

0: 那前几次范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异地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0: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搬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 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

0: 安全转移。红翼红山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了。

0: 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1: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2: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2: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三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击

0: 度，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2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阜新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2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2: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

0: 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

0: 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了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13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6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了。12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针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

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

0: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1: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2: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箭头给打了。
1: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3: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0: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让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奋力接续前行，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国家发展的磅礴伟力与坚实进步，更加明晰了奋进的方向。
2: 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在不断向前，而且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
3: 身为光明警，我由衷感到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4: 国家的发展呢，就体现在我们城乡面貌的变化里，体现在我们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青年人才越来越愿意走进乡村、服务乡村的变化里。
5: 龙头山镇在废墟之上建起星级镇，花椒林变成绿色银行，就是大国前行落在家门口的实证。
6: 国家经济顶压前行的强大韧劲，鼓舞着基层的我们砥砺奋进。
1: 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将立足岗位，凝心聚力，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实践，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必须坚持

0: 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方的理念，加快构建新方的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
1: 以忠诚护湄公河长治安南，以担当守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和服务流域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举措，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将紧跟党的指引，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大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4: 基层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把民生小事一件一件办好，不断提升辖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十月一号，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政府应急指挥中心视频检查调度值班值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6: 王宇波随机抽查昆明、文山、西双版纳、大理和澜沧、阜源、玉龙等地区，以及省公安厅、文化和旅游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消防救援总队、地震局等部门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假日旅游、交通秩序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他指出，节假日期间，平安是最温暖的底色，值守是最坚实的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自觉，多下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功，把各项安全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努力、更有效，让各族群众安心过节，广大游客舒心畅游。王宇波强调，安全防范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闪失，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加强矿山、危化品、工贸、建筑工地等安全治理，做好火灾预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研判本地区本领域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和薄弱环节，细化落实防汛1262预警教应机制、地震灾害123快速响应机制，做足防范应对准备，要抓好道路保通保畅、市场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激发文旅市场潜力，创新多元消费场景，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王宇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刚性执行领导代班、专人值班等制度，做到值班响应快速有力，信息报送及时高效，传达指令准确到位，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转。要关心关爱一线值班人员，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陈春平、李俊杰、江山参加检查。
5: 今天，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云岭大地冉冉升起，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6: 清晨，昆明市东风广场庄严肃穆，来自省市相关部门、驻昆高校等4.5万名干部群众齐聚广场，现场观看隆重的升旗仪式。上午8点，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向国旗致以崇高敬意，
7: 给孩子和家长都再一次进行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祝我们的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8: 是个非常开心，这个家国同庆，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玉溪市聂耳广场举行2026年11国庆聂耳故乡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和平歌振翅高飞，寄托出对和平与未来的美好祝愿。 京城的曲靖市南城门广场国旗招展，市民齐聚一处，深情告白祖国。楚雄州双柏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礼赞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与盛世华章。
9: 我感觉作为中国人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生活在这太平盛世里边，非常的感动，
10: 感受到祖国繁荣昌盛是多么的美好。
11: 我庆幸我生在这国泰民安的祖国，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6: 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各界代表在国旗前立志，为祖国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拼搏。
12: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要做好一颗红色的种子，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
13: 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让国旗永远高高飘扬。
6: 在瑞丽解告碗丁口岸的升旗仪式中，干部职工、各族群众与游客肃立国门，共抒爱国情怀。莫憨站前广场，边检民警与驻地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以铿锵国歌为祖国庆生。麻栗坡天宝口岸，200多名来自边河区、海关、学校和社区的代表齐唱国歌，嘹亮歌声回荡南疆。红河河口公路口岸联检大楼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映照出边疆儿女爱国守边的坚定信念。
14: 我们守在这里，守的是国门，也是先辈用生命护住的那条路。
15: 以坚守致敬祖国，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
16: 我们将坚守岗位，守好边境线，护好国门，以忠诚担当守护边疆稳定。
6: 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警务室，民警与独龙族群众同升国旗，共唱国歌，庆祝祖国生日。红河州陆春县、临沧市耿马县边境一线的戍边干警、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鲜艳的国旗下表达爱国初心。
17: 我将始终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使命，深耕基层一线，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18: 看着五星红旗在独龙江的天方之间冉冉升起，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我们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奇变。
6: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敲木鼓、同祝祖国主题活动。在翁基古寨广场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和游客自发汇聚，在国旗下见证各族儿女心向祖国。
5: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节，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与深情祝福。
6: 在昆明市东风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主题花艺景观精致亮丽，整座广场焕然一新，喜气十足。
19: 布置的很精致，既有鲜花美景，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庆的氛围，特别有幸福感、归属感。
6: 在大理古城大街小巷，暖意融融，悬挂的800面五星红旗汇成一道绵延的红色风景线。古城还更新布置10000多盆时令花卉，凤仙、海棠、三色堇等错落交织，生机盎然。普洱市思茅区举办迎国庆爱国歌曲大家唱大家跳等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以歌舞的形式向祖国表达真挚祝福。
20: 祝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6: 在德宏州梁河县，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同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国庆假期，当地还推出非遗展演、民族团结大舞台、特色美食会等系列活动。在怒江州扶贡县，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火热开展，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欢聚一堂，品美食、听音乐、玩户外、体验非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节。一号清晨，临沧市体育场上空，一场云端升旗仪式温暖上演，无人机牵引着巨幅五星红旗扶摇升空，以蓝天为幕，以初心为礼，用科技献礼祖国。 在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歌舞、戏曲、诗朗诵等节目均由本地

0: 群众诗声自编自演，饱含对祖国的深情。在楚雄州永仁县，各学校开展系列国庆主题活动。永定小学1500多名师生拼出巨型五角星和数字77的造型，齐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民族小学开展童心绘家园、长卷绘画、心愿打卡等活动，让爱国主义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1: 当全校1000多名同学同时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我很激动。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含义。我要把这份爱国情化为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在宝山，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走进龙陵，来自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35位嘉宾先后参访汇通桥、咖啡庄园和松山战役旧址，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家乡巨变。
2: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全省公路、铁路、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3: 这里是云南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通过大屏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各收费站和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情况。今天上午我们也了解到，昆安、昆石、安处、松宫等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在昆明西、小喜村等收费站通行目前很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我们也了解到，从10月1号0点到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车流量有所增长，预计国庆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51.88万辆，同比增长4.11%，较平时增长51.55%，有望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4: 我们预计是今天下午15点到20点还有一波这个出城的高峰。整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昆明西收费站的增幅会在25%左右。我们是增加了相关的人员和设备，当出现这个车辆增大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现场指挥，采用应急复式收费，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5: 今天昆明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临时列车以及夜间动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入滇出省的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需求。针对省内探亲流与旅游流叠加的特点，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列车，保障民众假日出行高效顺畅。
6: 我们集团公司管内多个车站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的数量，针对假期增开的夜间动车组，车站提前梳理开行的计划和客流的信息，统筹做好安检、进站、候车、出站全链条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7: 这里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国庆长假第一天，昆明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1021架次，进出港旅客预计在14万人次左右。
0: 国庆长假期间，东航云南公司计划执行航班超3100班次，同比增长10%。国际热门目的地主要为首尔、马尔代夫、香港等地。
8: 比前两天增长了15000人左右，一定会有优质的服务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9: 在高峰时段，我们这个通道都是打开到39条，保证全员上岗，让旅客走得早，走得好。
2: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号角，跨越2000多公里，上海与云南就此结下了一场山海之约。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超1.48万个，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超90万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被时代洪流改变命运的真实人生。本台推出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专栏，从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里读懂30年的山海情深。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援滇干部边慧夏，关于沪滇协作，看他如何吟唱出山海守望的乐章。
10: 一位援滇干部，8年云岭情缘，

0: 到云南的天，山海瑶的故事的，让我们从歌声开始。
1: 我来到云南呢已经八年了，记得当时第一站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昆明市东川区。
2: 当天我从昆明把他接到东川之后呢，第二天呢是一个星期六，那么当时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带他到乡下去走一走，就问了老百姓的收入，问了一些老百姓的需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1: 高差很大，降水量稀少，农业呢不能规模化生产，急需啊加大力度啊把我们的农业产业呢搞上去。
2: 当时他到了东川之后呢，就把我们上海最先进那个集水工程就引过来，用它自然呢就可以把水提到高处去。
3: 六年的时间，就是投了8640万，做了12个自然提水项目，提水辖区范围内的这些土地是供不应求，地租啊，然后一个务工收入啊，这块老百姓增收这块有了很大的帮助，也汇集了东川几个乡镇8000多户，有2万多人。
0: 初来乍到的上海市园丁干部们迅速投身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的硬仗中，工作之余边会下将心中的情感汇聚成一首歌。

0: 对，又见到你了，又见到你了，
1: 说清楚。
0: 哎呀，
2: 变化很大，大丽花基本上里里外外都长满。
3: 今年我是把这寨子让它好看
2: 啊，
3: 所以我今年我就种花、种草、种树，这些树都是今年才种的。投资的过程里边，投到最后已经干不动了，就自己汗干淋尽了，哎，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个烂尾了？有一天来了两个外地人，面孔很陌生，就问我说：“你在这里要投资什么项目？”我把我的要做的项目跟他描述了一会，他竟然冒出一句来说：“哎，你报个项目上来，你报你的项目上来，我们给你一些扶持。”
4: 经过边会下的多方协调，355万元互滇协作资金及时注入，太阳谷千谷一站一期项目顺利建成。通过几年的运营发展，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3: 从上海伸过来了一只大手，让我们在这个山沟沟里边过上了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5: 在那天脱贫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扶贫队伍叫工团铁军，在整个群里面有300多人，基本上每人都成为诗人了，每人都写了一首诗。

0: 2019年7月，边会夏所属的第十批上海市园丁干部结束任期，返回上海。边会夏则因为工作需要继续留在云南。
1: 我们在送他们上飞机的，我们看着他们的背影啊，我跟宋杰同志呢就是互相对望了一下啊，发现实际上都发现双方的眼眶是红掉了。我就想呢，得把这段故事呢要把它记录下来。

0: 一部分是远离故土，走往他乡的背影，一个是完成元年任务啊，即将返回上海的背影。东西协作，薪火永存。虽然是人晒黑了，但是心更黑；虽然人变瘦了，但精神头更足。
1: 2018年至今，边会下把异乡当故乡。

未来我离开云南，肯定还是会怀念云南这个地方的。云南是我们的连连干部人才的第二故乡，我们的乡愁肯定在云南。

0: 要着一滴水融入，不着一滴油漂浮。我们前翻一群人，后翻一座城，互颠情谊，啊，跨越山海，传承百年，绵延千里。
1: 记者从昆明公交集团了解到，自去年首批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开行以来，截至今年九月中旬，已经累计开行36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累计运送接驳换乘市民111.39万人次。根据市民意见建议，10月1号起，昆明公交将再推出7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为市民和游客持续提供方便快捷的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换乘服务。
2: 将于10月1号开通的7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为J37路到J43路，票价为每人2元，使用智慧通行 APP 及昆明融合出行小程序的一码通城乘车码，在规定时限内换乘公交地铁均可享受连乘优惠。其中J37路为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至牛街庄地铁站的学院接驳专线，J38路由唐子巷地铁站D口开往武警路口民航路站，J39路由幸福邻里小区站开往东部汽车站地铁站，J40路由太平村站始发，途经金马寺地铁站后到达金马寺东风东路站，J41路由大板桥地铁站开往印城家苑小区站，J42路由昆明站北京路站开往环城南路地铁站，J43路则是由耳机路地铁站始发，途经世纪城多个院区，最后返回耳机路地铁站的单向循环线。
3: 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10月1号开通呢，是为了让大家进行一个提前的熟悉。那么有部分线路呢，它是正常只在工作日开行；那么有些线路呢，它是每日都开行，一定要注意我们公布的它的服务时间。那么像有些线路呢，它是属于专线服务，比如说这次开行的铁道职业学院，那么这个线路呢，就是专门为学校的师生呢返校以及回家进行一个专线定制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在曲靖瞻邑的田间地头村波小院，一部手机一方屏幕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农具，这也让许多外来的旅居客能够沉下心来扎根乡土，逐梦乡村，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实现就地创业，变身为赋能乡村发展的新农人。
4: 在龙华街道红瓦房村波小院，主播张文博正对着手机镜头热情推介瞻邑乔丝、洋芋片、干辣椒等农特产品，原生态的本土好物通过网络直播间销往全国各地。其实眼前这名熟练带货扎根乡村的他，最初只是一个途经瞻邑的外地游客。
5: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环境打动了，空气山水呢都让人觉得很治愈。本来我只是打算做一个匆匆路过的旅人，可待得越久呢，我就越舍不得这里了。
4: 乡村优美的生态留住了人，完善的创业平台更是稳住了业。近年来，曲靖市瞻邑区持续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高标准打造村波小院，为新就业群体、旅居创业人群免费提供直播场地、技能培训和创业帮扶这些新农具，搭建起零门槛、低成本的数字创业舞台。
5: 这对我们外来旅居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于是我就开始慢慢的学习直播，练习带货。
4: 看准乡村电商的发展机遇，张文博主动留在瞻邑，扎根乡村，潜心学习直播技能，深耕农特产品带货赛道。从最初在镜头前紧张生疏，到如今从容推介本土好物，他在一次次实战中积累经验，成长蜕变，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赛道。
5: 原本只是一场随性的旅居，却让我在陌生的城市找到归属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职业、新赛道。
1: 不用组建剧组，也不用外出实景拍摄，一台电脑、一个人就能够做出一部短剧。AI 的出现可以说改变了视频甚至是影视剧拍摄制作的格局，其中 AI 短剧训练师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后数字文创行业出现的一个新职业。
6: 最近，一部充满云南氛围感的原创奇幻漫剧《七彩俊琼》即将上线。创作团队从云南丰富的菌类资源、珍稀动植物、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中汲取灵感，打造出唯美治愈的东方奇幻世界。这部作品由22岁的郭书汉主创。
7: 觉得做动画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能让自己脑子里面的东西变成现实。
6: 一人成片的背后是一段从传统动画到 AI 创作的转型之路。00后的郭书汉大学专业是新媒体艺术，毕业后从事传统三维动画工作。2023年 AI 创作热潮来袭，他便试着用 AI 绘画，用工具生成视频，发现效率提升了不少，由此转型做起 AI 短剧创作。
7: 最大的感受是 AI 确实方便，它确实能让我们想法落地。
6: 在很多人眼中， AI 创作就是键盘上敲几个关键词就能成片，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运镜、人物、光影、场景全都要细致描述和把控。
7: 你是导演，你要从剧本、脚本、分镜、人物、运镜、故事，最后剪辑、音效，一条龙，一个人就能完成。但是相应的，你要去学习很多的知识，才能把它做好。
6: 新技术催生新职业，新职业激活新赛道，低门槛、高效率的 AI 创作模式，也为文创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1: 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祝海内外同胞节日快乐。受季风低压的影响，在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中南半岛、孟加拉国、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与此同时，在尼泊尔以及不丹的高海拔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雪，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雪或者是大暴雪。重点关注一下尼泊尔，自九月二十四号，尼泊尔多地普降暴雨，引发洪水、大规模山体滑坡。那未来尼泊尔仍有降水出现，提醒在尼的中国公民远离河谷低洼地带。那在气温方面，南亚区域受到海拔高差的影响，气温悬殊较大，像是海拔较高的不丹一带最高气温23度，而地势平坦的巴基斯坦一带暑热依旧。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5度。伊斯兰堡晴，19到32度。平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1度。金边小雨，24到31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3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晴，23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多云，21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频繁头痛胃痛，体检却一切正常，失眠心慌，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当心，这可能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买单。什么是情志病？情绪是如何悄悄影响你的身体的？失眠、胃痛、心悸，哪些不是是情绪惹的祸？自己和家人深陷情绪困扰，中医有哪些调理妙招？青少年情绪问题又该如何应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云南省中医医院神志病心理门诊主任医师龚毅，带大家认识情志病，找回身心的平衡与安宁。
1: 健康访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自己浑身非常的难受，吃不下东西，胃痛、头痛，做了一圈检查，医生却说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没毛病。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为什么查不出病，却全身是病的感觉？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神志病心理门诊主任医师龚毅医生来给我们展开聊聊。龚医生您好。
3: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龚医生，刚刚我描述的这种症状医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啊？
3: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症状，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叫情志病。
2: 哦，情志病是不是就是抑郁症？
3: 应该说抑郁症是情志病的一个类型。
2: 哦，抑郁症其实是西医的叫法是吗？
3: 对，西医叫抑郁症啊，在咱们中医呢就叫郁症或者郁病。
2: 啊，今天我们就主要围绕情志病来展开说一说。情志病其实和我们的五脏是很有关系的，是吗？
3: 是呢，《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如果是我们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要是和谐稳定的话，那么整个人它是和谐稳定的啊。但是如果说哪种情绪出了问题，那么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内脏，
2: 就会打破身体的平衡了啊。
3: 对，
2: 能不能有具体的一些例子给我们来更准确的认识一下？
3: 在我们和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传承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喜伤心的例子就是范进中举。
2: 啊，
3: 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了以后非常开心，是吧？那么这个心火扰乱了心神啊，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一些紊乱啊，这个就是喜伤心最典型的例子。还有就是忧思伤肺啊，那么在《红楼梦》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就是林妹妹了。
2: 对
3: 啊，她经常都是处于那种忧思的那种情绪当中，对吧？这个花落下来她都要哭半天，
2: 伤春悲秋
3: 啊，所以她情绪一直是处于这种忧思的这种情绪里面，她的肺一直都不太好啊，甚至咳都咳出血来了。最后她去世其实也是因为肺上的疾病。
2: 原来情绪和五脏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其实是去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非常不舒服，胃痛、头疼、没有精神，这是什么状况？
3: 您说的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心身是一体的。啊，实际上这种心身一体，在中医里面有一个理论，就叫心神合一。啊，也就是说，这种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会反映在我们的躯体方面。啊，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压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那么它会激活我们神经系统里面的一种，就是叫做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它一旦被我们的这些情绪所激活了以后，

0: 胃肠方面的话，就是要么就腹痛腹胀吃不下东西，老是觉得烧心反酸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交感神经系统它还会分布在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肌肉系统，那么导致我们的肌肉系统长期的一个的紧张，肌肉一紧张的话它就分泌乳酸，那么乳酸一旦堆积，身上就感觉到酸痛不舒服还有的呢就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表现出来长期的这种失眠，睡不着觉，要么就是梦很多要么就是醒得很早。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影响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么由中枢神经系统调节的一些神经，它出现了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紊乱，表现出来就是躯体的不舒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1: 我身边也有朋友出现过，就是查不出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全身肌肉酸痛，
0: 对
1: 还有胸闷气短，
0: 对因为交感神经系统一旦兴奋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心率加快，然后呼吸就会变成那种浅快的呼吸，又浅又快，那么我们就感觉到气儿进不去，又出不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胸闷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它会影响到心脑血管了是吗？
0: 对，就是说实际上身体的各个系统都会被累积，
1: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不管是胃的还是头痛的还是全身酸痛，其实都算是情志病的躯体化表现是吗？
0: 对。
1: 那我们说情志病里面的胃痛头痛这些症状和真正的肠胃病眩晕症可以怎么区分吗？
0: 这个呢就要教大家三个鉴别的点了第一个点呢是看疼痛固不固定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器质性疼痛的话，它的疼痛的部位一般来说它是固定的它不会今天是这儿痛明天是那儿痛它不会游走，对吧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看疼痛发生的时候，或者说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伴随着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躯体化症状呢它一般是伴随着不良的一些情绪出现的你焦虑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它就痛，开心的时候舒服的时候它就不痛，或者说整个身体它就处于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状态第三一个呢就是看疼痛它有没有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如果说疼痛的时候它往往伴随着这种头晕睡不着觉啦或者说是心慌啦胸闷啦这样的一些伴随症状，那么大概率是这个情绪所导致的。反过来说，如果说疼痛它的伴随症状不固定那么比如说你疼痛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烧心反胃反酸，那么这样的话可大概率我们会考虑它是器质性的疼痛器质性的胃痛，或者说器质性的胃部的不舒服大概是从这三个点来进行鉴别
1: 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那睡眠和情志病是不是也是强关联的
0: 对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如果说你长期的这种肝气郁结，那么这种郁呢它就会化痰化火，它就生火，那么火就会扰乱心神，所以还是跟这个肝气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这个心火旺了，那么肾的功能又克不了这个火，它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水把水从下面引上来把这个火浇灭的话那么它也会出现失眠啦多梦啦这样的一些症状。
1: 那么青少年因为压力大也会出现厌学呀头痛胃痛这样的症状，这个和我们成年人的躯体化表现有什么区别吗？
0: 儿童和青少年呢，在我们中医认为这种小儿和青少年他是肝肠有余而脾肠不足也就是说儿童和青少年他的肝的功能是比较亢进的但是脾的功能呢又相对不足。儿童和青少年他常常面临的是什么呢？学业的压力家庭的期待还有自己比如说考试同伴之间的一些竞争这样的压力一上来呢肝就被激发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吗那么肝的功能一亢进，它就横过来去欺负脾所以青少年很多这种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脾胃的功能就好弱，
1: 就虚弱了。
0: 对，要么他就不想吃东西 啊，要么就随便

0: 吃一点它就不舒服拉肚子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木克了脾土。成年人更多的它会反映在心血管系统啊，比如说心慌啦、胸闷啦、气短啦，或者说是全身的疼痛。那么青少年呢，它更多的会反映在胃肠道，消化不好，不想吃东西啊，或者说睡不着觉啊，然后有一些无精打采，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没有动力啊，它会反映在这些方面。
1: 其实是哪方面更弱一些，就更容易被攻击那个部分。
0: 对。
1: 那么长期压抑情绪不释放，会一步步加重到什么样的躯体化反应呢？
0: 实际上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就叫温水煮青蛙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胃部不舒服啊，或者说是短时期的睡不着觉、失眠，那么扛一扛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这种长期的情绪得不到宣泄、得不到释放，或者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话，这种胃痛啦、胃部不舒服啦、失眠啦，这样的症状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甚至发展到会觉得心慌啊、气短，或者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开始疼痛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阶段还不引起重视的话，它可能会进一步的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啊，我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了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啊，我就更焦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没有检查出来，然后这种焦虑的情绪又进一步加重这种躯体的不适。最严重的，我们在医学上有一款叫做惊恐发作啊，也就是说病人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心跳的非常快，然后气呼吸不畅啊，出不去也进不来啊，那种濒死的那种体验啊，我们就叫做惊恐发作。所以很多病人一旦出现这种濒死体验的时候，他非常的难受，就立马打120把他送到急诊科。但是到了急诊科查了一圈啊，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
1: 这个听起来是很痛苦的一种体验啊。
0: 对，非常恐怖。
1: 那其实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其实他们对情志方面的问题都是有所认知，甚至有所应对的。我们的古人以前是怎么样来治疗情志病的呢？
0: 中医的心理治疗呢，它叫做以情胜情法。讲几个故事，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春秋战国时候的齐闵王啊，因为他长期的思虑啊，就导致了脾胃出了问题。长期的吃不下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当时的一位名医叫做文治，那么他来治疗齐闵王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呢，除了用一些中药来调理之外呢，他就用了这种以情胜情法，这样的心理治疗的方法。他怎么做的呢？他在跟齐闵王约好了要看诊的时候，故意三次爽约，然后呢，故意穿着鞋子跳到齐闵王的床上，还这个在床上做各种动作。那么齐闵王大怒，齐闵王就指着这个名医的鼻子就骂他，暴怒啊。然后这个暴怒过后呢，他就会觉得好像肚子饿了啊，想吃东西了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名医在治疗他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了我们五脏之间这种相生相克，以及五脏跟五禽的这种关系啊，来进行的一个叫做，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的心理治疗了，以怒啊来克制思，实际上就是以这种一种情绪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
1: 以情胜情。
0: 对，以情胜情这样的方法。
1: 那么我们现代的医疗有没有多了一些更丰富的治疗方法呢？
0: 从我们现代的中医的心理治疗来说啊，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你比如说这个叫做移情易性法啊，实际上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适宜法啊，实际上就是把他遇到的一些心结给他做一些合理的一些解释，那么他就不焦虑了，对吧？还有呢，叫做顺情从欲法，那么也就是说要满足他的一些合理的心理需求啊。还有一种疗法很神奇啊，叫做五阴疗法。
1: 五阴，
0: 对，五阴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宫商角徵羽这五种音律。 那么我们中医认为这五阴跟我们的五脏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的五脏又跟情绪是相对应的，所以通过五阴来调节某一个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样能够达到治疗情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厥阴，厥阴这种阴律呢，它是跟肝相关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肝又是管疏泄的，厥阴的基调的谱成的曲子经常听呢，可以起到一个疏肝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不妨我们可以来听一段厥阴啊。

0: 的确音乐是可以有治愈效果的、嗯、其实音乐的乐啊在古音里面还有一个读音就是药，所以音乐也是药啊。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的疗法啊，他们分别可以对应来治疗什么程度的躯体化人群呢？
1: 要看程度了啊、嗯、如果说只是轻度的这种躯体化，就是情绪导致的不舒服，可以自己采用一些就是情志的一些疏导，要么就自己做一些正念的冥想，或者说是平常多听一听这些有治疗作用的这些音乐，或者自己在饮食上多注意一些调理，那么可能就会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但是如果说程度比较重啊，那么可能就需要一定时机定期到医生这个地方，由医生经过一些评估以后，做相应的情绪方面的疏导，也就是说心理治疗，也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医的心理治疗，实际上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是到了症状比较严重，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确实是经过了很多系统方面的一些检查，确实查不出原因，但是这个疼痛或者说这种不舒服又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跟医生一起来制定一套合理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里面呢，就包括了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药物治疗可能包括西药的，包括中药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心理治疗啊。那么我们这里说到的心理治疗，就不单是叫做心理疏导或者说是心理咨询，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长程的一个心理治疗。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外治啊，比如说针灸啦、耳穴啦、敷贴啦，或者说是我们西医采取的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那么它讲究的是跟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么在跟医生互动的基础上，大家一起来结成一个治疗联盟，然后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一段时期的一个治疗。
0: 那如果我还处于可以居家自己调理的阶段，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治疗自己呢？
1: 有几个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呼吸法啊，就是我们端坐，然后把手呢放在腹部，放在腹部这个地方，然后尽量的深吸气啊，用4秒的时间深深的吸一口气，
0: 是腹式呼吸吗？
1: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腹部明显的撑起来，对吧？4秒的呼吸，吸气，吸进去以后呢，再吸2秒，尽量的把胸廓打开，然后憋住，大概憋个6秒钟，憋够6秒以后，缓慢的再把这个气呼出来，越慢越好，尽量在7秒到8秒的这个样子，把刚才我们憋的这口气，缓慢的把它吐出去，那么这种练习呢，每天大概一次可能练习个5到6个这样的循环，实际上这个就是通过我们尽量的把胸廓打开，那么氧气会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肺部，
0: 也就舒缓了。
1: 对，另外有一方面，胸廓打开以后，实际上迷走神经张力就上来了，那么交感神经的张力就压下去了，所以你那种紧张啦、焦虑啦、心慌啦，甚至觉得哇好气短的那种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其实最简单也最不花钱的一种方法，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护

0: 户外的活动啊，注意我这里提到的不是户外的运动，是户外的活动啊。最简单的就是快走啊，特别是在这种阳光明媚的这种日子里面，到户外去快走，那么大概步幅呢在每分钟一百步啊左右，达到这样的一个速率，那么走个二三十分钟，身体能够微微出汗啊就 OK 了。
1: 关键是贵在坚持啊。
0: 对对对，除了刚才说到的户外活动呢啊，我们中医有很多的一些运动疗法啊，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啦啊，这样的一些肢体的一些活动，实际上也能起到一个调节情绪啊，然后调节我们脏腑功能这样的一个作用。
1: 还有按摩是不是也可以有帮助我们舒缓情绪？
0: 对，您刚才说到的按摩，实际上是我们叫做穴位的按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比较好找的，也在体表的几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太冲。那么太冲呢，它是在我们的足背啊，然后顺着我们足部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有一条缝，有一条指缝往上推，那么推到推不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那么在这个地方按压的力度呢，刚刚能够让你感受到酸胀的时候啊，这个力度就差不多了，然后顺时针按压个一到两分钟。太冲穴呢，它是我们肝经的一个总开关啊，所以你感觉到这个郁闷肝气不舒的时候，特别是胸闷啊两边比较胀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按压太冲穴的方法能够起到一个疏肝的一个作用啊。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在我们掌部啊腕部的横纹肌啊三横指的这个地方啊，三个横指刚好就在这个地方啊，三横指的地方。那么按压呢也是刚刚感觉到酸胀啊，这个力度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在你感觉到焦虑心慌心神不宁的时候啊，按压这个内关穴啊，也能够起到一个舒缓这种焦虑情绪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穴位也很好找啊，就是我们说的膻中穴。这膻中穴很简单，就是两乳头中间的连线的终点，
1: 我们说的心窝窝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就平常我们说哎呀吓死我了，实际上拍这个地方就是在拍膻中穴
1: 哦，
0: 受到惊吓的时候哎呀吓死我了，对吧。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好找，就是我们的印堂啊。印堂大家都知道是吧，大概就在眉心这个地方。
1: 这里也是按摩吗？
0: 对，按压也可以，按摩也可以
1: 啊。
0: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感觉到疲惫的时候，对吧，感觉到浑身酸痛疲惫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去按一下这里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印堂穴的位置所在了。
1: 这些方法既适用于成年人又适用于青少年是吗？
0: 对，其实青少年有他自己的生理特点，现在的青少年都常常他们都缺乏一种户外的一种活动啊，缺乏跟大自然的一个亲近，那么这个会更加加重他的干预。长期的这种熬夜会导致心血耗伤，所以就会显得肝火特别的旺啊，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孩子脾气好大呀，是吧？实际上这个跟青少年时期他自己的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一些压力啊，还有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啊。另外在心理层面上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还是要能够有一些包容，能够多听他们倾诉，然后呢就是对他们不要压得太紧，盯得太紧，管得太死，这样不利于肝气的抒发。还有呢就是像爬山啦放风筝啦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是特别有利于肝气的抒发的啊，这个跟青少年的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就对应起来了，那么解决他们的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这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上心啊。我也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开始感觉自己情志方面有问题，在家里面调理时好时坏，那我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必须得去专科门诊就诊了？
0: 那这个地方呢就给大家画几条红线啊，

0: 啊，第一条红线呢，就是症状反反复复，已经持续了3个月，而且各种检查提示，各种指标都提示没有问题，或者说，这种检查的结果不能说明症状的严重程度，啊。第二条红线呢，就是这种症状反反复复的发作已经明显的影响到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第三一条红线呢，就是这个各种止疼药都试过了啊，吃了一大堆，吃的时候倒是缓解了啊，一停药又来了啊。还有一条红线呢，就是各种检查反复的跑医院，各种检查都做了一堆了，仍然没有查出病因啊，然后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诊断。同时呢，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还伴有这种说不清的这种莫名的烦恼啊、忧愁啊、悲伤啊、愤怒啦、这样的伴随情绪。那么当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啊，可能触碰到了这几条红线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到医院去，跟医生做一个交流，让医生来评估一下，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
1: 嗯，我们是有一个完备的评估体系的，是吗？
0: 对。
1: 那如果家属、朋友、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了情志方面的一些困扰，时好时坏，但是又没有到就医的程度，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的陪伴和帮助他们呢？
0: 对，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家人的理解和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送给大家5个字啊，信、隐、听、陪、稳，所谓信呢，就是你要完全的相信他，就是他所给你描述的这些身体不舒服，绝对不是装病啊。一定是他真实的身体不舒服的体验啊，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去相信啊，而不是说埋怨啊，
1: 你要设身处地的去为他着想，
0: 老是这么矫情啊，又不舒服了是吧？这个是第一个信啊，第二个呢引，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引导，比如说当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该去检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对吧？但是当各种检查结果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导他可能要去看一看精神科啊、心理科啊，包括我们中医的神志病科啊，去跟心理医生去聊一聊，排除一下会不会是情绪所导致的，对吧？听呢，就是要多听少评判，多听他倾诉，包括情绪上的问题，包括最近遇到的不开心的事儿，而不去评判不尽量不去说啊，我都带你做了那么多检查了，怎么还是不舒服啊？不要去评判啊，而要说你放心，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会陪伴在你身边啊。陪呢，就是要做好陪伴啊，多陪这样的家人，多去散散步，多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在他确实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能够陪伴在他身边，能给他一份安全感。那么稳，就是我们家属要首先能够稳住自己啊，自己先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只有我们家属稳住了，不焦虑了，那么这样才能够提供给他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啊。所以，信、隐、听、陪、稳啊，5个字啊，
1: 每一点都非常重要啊。
2: 说到失眠焦虑，很多人怕药物副作用，也怕依赖。中医外治提供了另一条路，不经过肠胃，不伤肝肾，直接从体表入手，调理内在的神志。外治方法中，针灸堪称王牌，百会、四神聪、内关、神门，疏通郁滞气机，舒缓紧绷神经。很多入睡困难的人，治疗后当晚即有改善。如果说针灸是精准打击，推拿就是温柔守护，疏通头面部经络，点揉安眠穴位，缓解头颈脑雾，像给大脑做了一次深度放松。研究表明，从气手神推拿法能有效改善焦虑和睡眠，更简便的是耳穴压动，在耳朵、神门、心、皮质下等反射区贴上王不留行子，按压即可长效安神，操作简便，回家也能自己巩固。此外，拔罐、刮痧、 艾灸、穴位贴敷，通过皮部、络脉、经脉、脏腑的通路层层深入，直达病灶。内治之理及外治之理，用最传统的方式唤醒身体的自愈力。
1: 非常感谢龚医生给我们今天那么详细具体的分享了情志调养的很重要的细节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从《黄帝内经》的七情伤五脏聊到了查不出原因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再到我们通过腹式呼吸啊、饮食的节律的调节啊，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调养好自己的情志。我们也得到了这样一句很重要的金句，就是身体是情绪的镜子，我们学会读它比乱吃药更重要。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的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三款解压的调节情绪的茶饮，我们在茶香当中继续聊。
3: 清养空间，
0: 咱们中医讲究通过饮食来调理内脏功能，那么从而达到一个从内在来调节情绪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中医特色的茶饮。第一款呢是玫瑰陈皮茶，第二款呢是莲子百合
1: 安神饮，
0: 第三款呢是甘麦大枣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款一款来演示一下。首先是玫瑰陈皮茶，应该怎么样配比呀？
0: 它的一般的配比呢，就是玫瑰花呢，我们可以用到5克，陈皮呢用到10克。这款茶饮呢，特别适合平常工作压力大，老是觉得胸闷啊，情绪不太好，晚上也睡觉也不太好的这样的人群来饮用。我们先把陈皮放下去。
1: 先把陈皮放下去，要煮多久以后下玫瑰花呢？
0: 大概水烧开以后煮上个20分钟左右。那么玫瑰花呢要后下。这款茶它总的来说性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玫瑰呢它有一个活血行气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孕妇来饮用这款茶。另外呢，因为它活血嘛，所以女性在生理期如果饮用这款茶的话，它可能导致一个生理期的延长。所以生理期一定要喝的话，你建议是少量的来喝。
1: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下玫瑰花了。玫瑰花疏肝，然后呢，陈皮是理气，所以这是一款特别适合缓解压力的一个茶。而且我们的玫瑰花是特别清香宜人的，喝的过程也是非常放松的。
0: 对，有一股清香，玫瑰花的一股清香味儿。
1: 香气其实也是有疗愈的功能的。
0: 对对对。
1: 哇，现在我们的玫瑰陈皮茶已经煮出来了。
0: 你看颜色多好。
1: 少少的倒一口，我来尝一下。好，谢谢。玫瑰花的清香配着陈皮的那种很温润，很舒服，一闻就会让整个脾胃都舒畅了。
0: 对。那么我们第二款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百合莲子安神饮。那么它的用到的材料呢，就是百合，还有莲子，还有麦冬。
1: 这个莲子怎么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制作之前要先进行一些加工，那么要把莲子当中的莲子心给它去掉，然后呢把莲子掰成这种小粒，可以打碎一下。而且呢，因为百合我们用到的也不是那种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新鲜百合，
1: 它是干百合。
0: 对，它是干百合，所以莲子和百合要提前用水泡个1.5小时左右，那么它的药性才能够出来。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心里面特别烦躁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啊，睡不着啊，而且情绪也比较压抑啊，这样的人群来饮用。
1: 是不是今天介绍的三款特色茶饮都是应该是小火慢煮是吗？
0: 对，用大火把水烧开。你看到那个水开了以后，就给它转成小火或者是中火。 给它煮上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汤了。
1: 好的，我们的百合莲子安神饮呢已经煮好了，现在来品尝一下。
0: 尝一下。
1: 这个润肺的百合配

0: 像润燥的麦冬，还有养心的莲子，煮出来其实都有点粉粉的，
1: 对，颜色也特别好。
0: 就是觉得这款茶就是那种偏向于收，它可以把我们浮躁的心神收回来
1: 啊，那就睡得安稳了啊。第三款呢，就是我们的甘麦大枣茶，它的组成呢是浮小麦啊，或者是槐小麦，然后炙甘草啊，还有大枣，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情绪低落，然后这种多愁善感啊，一句话一个场景啊，就特别想
0: 潸然泪下
1: 的、啊、这样的人群来饮用啊，我们就可以同时把这三款食材同时放进去。
0: 把它们同时放进去，大概要煮多久呢？
1: 它也是一样，就是在水烧开了以后，大概2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把这个得到的汤汁啊倒出来了。
0: 现在煮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甘麦大枣茶，我觉得应该很多多愁善感的女生应该经常饮用。它是偏温热的吗？
1: 它比较平和，但是呢，确实它有点滋腻的作用。所以如果最近处于感冒，就是比如说咽干老是想干咳，或者说舌苔很厚腻，这样的时候呢，就不太建议喝这款茶饮了。
0: 喝了以后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暖暖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炙甘草嘛，可能还有一点回甘，口感也特别好，
0: 很好喝。三款茶，三种方向，疏肝的、安神的、养心的，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办公室里面泡一杯，家里面煮一壶，给自己一个清养的时刻。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 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5: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4: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 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

0: 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 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

0: 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 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很渴望这个。哎，
1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家段正，姓段苗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苗栗主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传统之后，传统后代子孙了嘛。

0: 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取得联系。景尚、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1: 混进去了。
0: 对，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爷混进去里应外合，

0: 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1: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
2: 好，大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3: 抓不抓？这么说你，说，为啥逃跑？谁组织的？不说，老子要看看你有多好汉。说，说不说？说不说？
4: 不说，大哥，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了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3: 好，那就试试。来，
5: 我说，我全说。
3: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受这份罪呢？来，把他放下来。谭志。他已经答应配合了。
6: 有戏。
4: 走。
6: 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把你知道的统统得说出来。
7: 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凤凰山去找孟云霄、霍凤凰、林外河。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6: 有戏，你得回去卧底，把黄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统统地告诉我们。
7: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4: 走，走，进去。
7: 大嘴，没事吧？
8: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7: 大嘴，连长，我。
3: 站住！干嘛呢？
0: 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3: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
0: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5: 大妹子，快回去吧，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
3: 哎，回去。
0: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
3: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啊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
0: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
3: 哎，我告诉你，
9: 怎么回
3: 事？队长，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9: 哪村的？
0: 七里屯的。
9: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不可能吧。
9: 有点面熟。也好，我们这儿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
0: 谢谢老总。
9: 瞧这小妖，别闪着。
0: 来，
10: 大家都过来啊，吃饭了。
0: 来，大家别挤啊，都有。
8: 连长，你先来吧。
11: 行了，谁现成不一样啊？
0: 有没有了？
11: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0: 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11: 什么人闹事？
0: 啊，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11: 快去。
0: 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

0: 你就是黄连长吧？
1: 你是谁？
0: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1: 你就是火凤凰。
0: 嘘，过来。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你们就向东边的树林子里跑，尽量抢敌人的枪，但不要恋战。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1: 好，知道了。你也要小心。嗯。
2: 大嘴啊，给老子走一趟。
1: 太君，他的伤太重了。
2: 不行，他必须去。走吧，
3: 连长。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女的就是火凤凰。
4: 火凤凰？
1: 后天天黑的时候，火凤凰就会带来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晚上黄连长已经跟大伙通了气，只要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跑。
4: 哟西，你的立功大大的。
1: 我出卖了自己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4: 你得回去继续的卧底，我们明天还要提升你。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儿逃，我们的会保护你。
5: 大罪によると、火凤凰と猛雲所の人は彩色盤の盗難の林の中に待ち伏せをしています。その捕虜たちを冒頭即処します。時間は明日の午後。
6: よし、これは猛雲所を殲滅するのがいいチャンスだ。一つ大台でも中台でも殲滅するよりいい選択だ。我々は小森の1キロ外待ち伏せにして、戦闘始まったら包囲して奴らを殲滅せ。
7: はい。
3: 大姐，我们是先来厨房帮忙的。我们是新来的，请多关照。多关照，多多关照。
8: 你们打仗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含着一片树叶。
9: 孟司令说啊，这叫衔枚即进，每个人嘴里含一片叶子就说不了话了。
3: 哦，那一个人背两支枪是为什么？
9: 老实说啊，我也不知道。
10: 火凤凰会不会有危险呢？
11: 哎，你们俩不是冤家吗？这怎么又关心起他来了？
10: 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钻进敌人的肚子里，那有多危险吗？
11: 放心吧，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
10: 你的意思是我很一般了？
11: 我不是这意思，我没说你啊。
10: 你就这么说的，重说。
11: 你更不一般，行了吧？
10: 这还差不多。走吧。
9: 司令。司令，快到采石场了。
1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9: 是，
11: 走
9: 走。哎
1: 呀，注意今天下午。

0: 司令，现在就去小树林埋伏吧。
1: 慢着，
2: 副司令还没有来联络呢。
3: 可是，副司令还迟迟联系不上吗？
1: 他说，到时候不联络，天黑就动手，外面枪一响，里面就暴动。
0: 里面树林太小，这么多人进去藏不住。
3: 万一采石场出了事，他们不能响应，怎么办？
0: 我去看一看。哎，你可不能去啊！我怎么不能去啊？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才骗了你呢。哎，
3: 我得和你一起去，我会说日本话。
0: 哎，那这样，你们进去以后，要想法见到凤凰，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让暴动更加稳妥。
3: 嗯，
0: 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在东北方向的小树林里开枪。但是战俘出逃的方向要和原计划完全相反，我们会在西南方向接应你们。
3: 嗯，我明白，去了。

0: 太君，等一下。
1: 报告，こちら防衛研修医です。嗨。
0: 他娘的。
2: 给。华姑娘。过来。
1: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3: 太君，我是
1: 打给了。滚。
4: 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孟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5: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6: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5: 把他拿下。
6: 连长，
5: 叛徒，
6: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3: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5: 杀了他，
6: 对不起，我真没办法，
5: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6: 连长。
3: 他们来了。

0: 哎，
1: 嗯，好了，不要再吸了。
2: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1: 火凤凰，你真会装。

0: 老实点。
1: 怎么样？
2: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1: 弟兄们，行动！
3: 好，
0: 快！
3: 跟上。

0: 从相反方向跑，从西面跑了，不可能，那是开阔地，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
1: 那就是从东边跑了，孟云霄的大队人马东面打哪里有？
0: 东面，
1: 孟云霄，
0: 快追！
1: 嘿，
0: 目标，采石场碉堡。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没子弹了，抓活的！啊！耶！啊！啊！啊！
1: 等一等，我凤凰，我是大日本皇军师团长大宇三郎。你已经逃不掉了，投降吧，我很佩服你。
2: 哼，放屁，爷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1: 别那么粗鲁，这样吧，我们不说投降，我请你去做客，你是否愿意？要知道孟云霄曾两次到我这儿做客，
2: 爷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去你那儿做客吗？
1: 哟西，好功夫！我们走吧，
0: 走走。

0: 快，快点！太君，火凤我带来了。
1: 火凤凰，欢迎欢迎！
2: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请客的吗？
1: 大和民族是个礼仪之邦，中国有句话叫“富虎焉能不谨”，而且你是一只母老虎，不绑你，你会吃人的。
2: 哼，原来你们日本人也会害怕的吗？你们把爷请过来，到底有什么话要跟爷说？
1: 我知道你是个英雄，不过我还是抱一线的希望，希望你能够投降皇军。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那是前途大大的有啊。
2: 爷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前途啊。
1: 哼，你就像宋司令一样的风光，一呼百应。且手下兵强马壮。
2: 大羽三郎，爷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可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还是杀了爷吧。枪打刀砍，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爷要是皱一皱眉头的话，就不算什么真英雄。要爷像狗一样的活着，比死还难受。
1: 你还是好好想一想，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就这么死了，那不是太遗憾了吗？

0: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呐、
1: 啊。那就杀了她。
0: 不，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孟云霄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新一军，这可是价值不菲的钓饵啊。
1: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
0: 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

0: 宋司令。
1: 哦，岳县长，找大禹太君有公事？
0: 是。
1: 岳县长果然才华横溢，深得大禹太君的信任。好，我也有事，你去忙吧。
0: 好。

0: 当年为了剿匪，我可挨了不少上级的骂。
1: 哼，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女魔王，最后还是落到我宋兴义的手里。
1: 宋兴义，你以为就凭你就可以把爷抓了吗？你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对，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没错。孟云霄也是这么骂我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是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的，可惜呀，最后还是要关在这狗笼子里，被砍掉脑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还没有尝过做女人的滋味，还没有成为妻子和母亲，就要被砍头，而且身子还要被抛到野外去，让野猪啃食，然后腐烂。
1: 宋兴义，爷告诉你，你看好自己的脑袋吧。爷劝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未来吧。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谁他妈想那么多呀？我只要活得好就行。不过，现在你是我的阶下囚，我掌握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我还可以强奸你，侮辱你，让你痛不欲生。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知道，我没有未来，和你一样。
2: 好了，
0: 黄凤凰。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
1: 宋兴义，爷告诉你，爷连死都不怕，还怕您打吗？你今天给爷的一切，将来爷会还你千倍万倍。
0: 来，给我打。
3: 慢。
4: 司令，我们万一把他打死了，这日本人要怪罪下来。
0: 赵副官，
2: 有，
0: 他就交给你了。如果他跑了的话，我就要你的脑袋。
2: 是。
0: 哼。
5: 昔孟母择邻处，爹，你回来了。
6: 回来了。哎，怎么了？不舒服吗？
2: 霍凤凰被日本人抓住了。
6: 被抓住了？
2: 前天我在鬼子的司令部看到他，这两天正在打探消息。霍凤凰被关在伪军清乡司令部，宋兴义这个狗东西下了毒手，打得很厉害。
6: 哎呦，那怎么办呢？
2: 我这就去找韦二虎，让他通知凤凰山，一定要想办法把霍凤凰救出来。
6: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2: 好，我去了。二虎，
7: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给日本人当县长吗？回来拘捕我？
2: 哎呀，二虎，我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放过我的家人。
7: 岳先生这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7: 岳先生饱学之士，不会连我的话也听不懂吧？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2: 二虎，你知道吗？我当伪县长也是给中国人办事啊。
7: 这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整天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当个小媳妇儿，你干得还挺欢的。
2: 好，不多说了，你赶紧通知孟司令，火凤凰被日本人关在伪军的监狱里，让他们想办法赶紧救出火凤凰。
7: 火凤凰被抓了？
2: 火凤凰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有耐心，肯定会杀掉火凤凰，所以营救火凤凰要快。 我走了。
3: 菊花，
8: 想死我了！哎呀，想死我了！来，
9: 在里边。
10: 喂，老板，赌馆生意那么好，不去做，倒有闲心在这儿寻花问柳。
11: 你们想干什么？
10: 干什么？来啊，
9: 在
10: 带走。
9: 是
12: 是，
9: 走走，快走！
12: 起来，
9: 哎哥，
12: 走走走走走，快走。

0: 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
1: 凤凰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回来。
2: 对，
3: 救回来，
1: 让救回来，
3: 对，我们应该去救凤凰姐，不然以后我们怎么办？
1: 是啊，对啊，你说吧，一定要救他。问题是怎么救？
4: 小三所送回的情报里说，岳先生也被捕了，而且鬼子。
1: 要在中秋节的时候把傅司令和岳先生一起枪毙，行刑地点就在沈北城的小教场。
3: 他娘的，我们去劫法场，一定要把傅司令和岳先生救回来。
5: 对，我们去劫法场。
1: 小教场在沈北城郊外，如果不知妥当，劫法场完全有可能。
2: 对啊，
5: 去吧。
1: 完全有可能。
5: 对呀，把他们救出来，
1: 先把他救出来。
3: 对，
1: 我就不信了，
3: 一定要救出来。
2: 轻举妄动的，如果轻举妄动的话，有可能会失败的。你说呢？
3: 照你这么说，这人就不救了。
1: 对啊，
3: 我没说不救啊。
2: 我说李长官，
1: 说，
3: 你就巴不得傅司令在鬼子手里吧？
1: 张
3: 特派员，麻烦你把话说清楚一点。我们是去救人，不是去拼命去送死的。我觉得，救人还是要智取。
1: 智取？怎么智取啊？说，
5: 怎么智取？
3: 这个。
1: 这个，我确实还没想清楚。
5: 那就是判官，
3: 没想清楚，
1: 还是没想好。
3: 下命令吧，司令。
1: 下命令吧，
3: 司令。
1: 对啊，都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立即发兵沈北城，就是全军覆没，也得把他救出来。 好，
5: 好，好，好，好，
1: 停下，你冷静点，好不好？
5: 我冷静不了。
3: 你
5: 走，走，
3: 走，走。
1: 电视们，走。哎呀。
5: 孟云霄太不理智了，这样硬干是要吃大亏的。
1: 因为是营救火凤凰，你是为同志布好劝阻。
5: 独立纵队现在已向沈北城出发了，看来是无法劝阻了。
1: 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孟云霄，这是把独立纵队往虎口里塞。
5: 不过，我们得做好，万一孟云霄不接受劝阻的准备。
1: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5: 嗯，
1: 你也不要通知郭万明。
5: 你放心吧，郭万明肯定比我们先知道消息。他和张开江之间一直有电台联系。
1: 嗯，
5: 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主力团要随时准备开到沈北城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孟云霄。我们新成立的两个团，除了一团留守根据地之外，二团要开到凤凰山附近，随时准备阻截趁机攻击凤凰山的日军。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1: 我觉得还可以通知地下党的同志，寻找营救火凤凰。
5: 好。
3: 我去找地下工作部的同志谈一谈。
1: 嗯，
3: 作为司令，你首先就不冷静，你这样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1: 你先别激动，好不好嘛？
3: 我不能看着大家伙去送死啊！
1: 没事，谁愿去送死啊？我告诉你，我没有不冷静。
3: 全纵队出动准备攻打沈北城，这还叫冷静吗？
1: 且不说能不能打下沈北城，就算成功下来了，这火凤凰还能有命吗？你说的没错，可是你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劝大家，有吗？
3: 你怎么不说话了？原来你没丧失理智吗？
1: 我告诉你，我没有疯，是大家疯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局面，如果我反对的话，这对我以后怎么带？这会是什么后果？
3: 我明白了。

0: 来，喝吧。
1: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你说什么？
1: 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0: 你为什么问这个？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爷为什么要怕死？死在爷手上的人多着呢，傻人多了就知道死也不过如此，难道爷还会怕死吗？
0: 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会死。来，喝吧。

0: 司令，司令，
1: 新一军，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孟云霄出动了。
1: 哦，孟云霄，毕竟沉不住气了。
0: 孟云霄这次是孤注一掷，拼命来了。
1: 可惜呀、啊，可惜。
0: 司令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新一军，我以前就和你说过，打仗就像是下棋，如果碰到好的对手，才能让对弈更有意思。按理，孟云霄是个战术家，战术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保持清醒的思考。他这一次倾巢而来，哼哼，看来我是高看了他了。
0: 还是司令的计谋高啊。
1: 各位，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部署在5公里外的山上隐蔽，两个连队在城内布置，一旦孟云霄进入教场，山上5公里的和城内的合围，城墙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 司令，处决火凤凰和岳文的刑场有大量民众围观，这一炮打下去，
1: 战争时期嘛，不要考虑那么多。各位，实行吧。
3: 嗨，
4: 大伙都出去侦查2天了，把情况汇总一下吧。
5: 啊，我们小分队通过侦查，发现陕北城外的几个村子都有鬼子驻扎，鬼子卡住道路，不许行人进出。
6: 八路军这边也传来了情报，敌人在小教场外面秘密部署了很多人，星星可能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
7: 我们化妆进城，发现城里的日军也有调动。听摆摊的人说，这两天晚上日军都把炮运到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
4: 看来鬼子有很大的阴谋，我们还是不能硬碰。
8: 那我们不去救姐了吗？
9: 对呀、啊，
10: 对呀、啊，
4: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2: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

0: 口味儿，松软不腻。
1: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2: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0: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

0: 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

0: 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
2: 雇了老人

0: 儿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

0: 句口诀：补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一百五

0: 坚实有力。
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椒。花椒呢，又是煮两只，煮在。

0: 们不去救姐了吗？
1: 对呀，
2: 对呀，
3: 当然要救，但是必须服从统一指挥。
4: 哎，哼。

0: 越是远，你这个软骨头，亏你当了多年的土匪。对不起，越是远，对不起。喂，魏二虎，死就这么可怕吗？一会儿都忍受不了吗？
1: 死我不怕，可是他们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他们把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嫂子，他们跑了，日本人没抓到他。真的，真的。天不绝，忠良之后啊，我放心了。师爷，你就投降了吧。日本人说。 你要真心投降，他们还让你做县长。如果你不投降，他们就连你跟火凤凰一起杀掉。师爷，
0: 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你去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等着。
1: 我求你了，师爷。师爷。
0: 死后，你良心会受谴责的。你滚！
1: 师爷。

到刑场上去。

0: 哎呀！哎，你干啥呢？你干啥呢？怎么回事？
1: 皇军司令部要处决抗日分子，大家快去观看呐！快去那儿观看！
2: 打开，是。
3: 宋兴义，看来今天是爷的好日子。对，我是来为你送行的，恭喜恭喜呀！
4: 让开，
0: 带走，走。

0: 玉先生，你对不起，没能救上你。
1: 这么说，是爷连累了你。
0: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

不应该来，他们救不了我们，还会把纵队都打伤。

0: 凤凰，还是这句话，你投降吧，我非常的敬佩你。看来你是不会再听我的最后的劝告了。
1: 爷让你失望了。
0: 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看见城墙上埋伏着十几门大炮和机关枪，城外有我们皇军的一个旅团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朋友、同伴孟云霄回来救你，劫法场。我要让他们，连同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毁灭。岳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行行吧，
0: 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愿意送给先生。
2: 说吧。
0: 这个谚语叫做“死后不能开成花”。
2: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我想司令官也应该知道，“舍生取义”。
0: 好，那就让我们为各自的祖国献身吧。
3: 嗯。

0: 云霄没有来啊！成了。
1: 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透露了消息。
0: 司令，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昨天晚上，岳文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偷走了。我们分析，应该是孟云霄的人，连夜把尸体给偷走了。
1: 哼哼，
0: 不，
1: 这个是个好消息。
0: 哦，
1: 这说明孟云霄还会来救火凤凰的。
2: 司令，土匪都是教化就化蝶，他们一般不会冒险去劫法场。我以前当过警察局长，和他们打交道多了。
3: 不，孟云霄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火凤凰在，他一定会来救的。
2: 司令高明，哼哼，
0: 干什么呢？
2: 给大禹三郎写封信。
3: 给大禹三郎写信？
2: 对，为了保障火凤凰的安全。
3: 你给他写信就能保证火凤凰的安全吗？他会听你的。哼哼，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云霄，杨司令派人送信来了，说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得到了火凤凰确切的关押地点。我想。
2: 我进城去救火凤凰，
4: 你不能去，太危险。我会很安全的。我们这些地下党的同志隐藏得很深，如果不是很重要的工作，一般不会交给他们来办。况且以现在的情况，我总得试一试啊。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顺子，
5: 哎，
2: 过来，你把这封信送到沈北城日军司令部，要亲手交给大禹三郎。
5: 怎么了？我要是去了，那小鬼子还不把我给吃了呀？
2: 嘿，你小子，你以为你的肉那么好吃啊？大大方方的去，我告诉你，他们不但不会吃你的肉，还会大酒大肉的招待你。
5: 真的？
2: 去。
5: 哎，那我去。

0: 哎，
1: 别动，把手给我举起来。这么听话呀？
0: 舒慧姐，是你啊，吓死我了。
1: 胆儿这么小，怎么当土匪啊？当年怎么抢你爸爸的呀？
0: 抢自己家里，谁没胆儿啊？哎，舒慧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沈北城啊，我要去救火凤凰的。
0: 救你？
1: 怎么了？不行吗？
0: 行行，舒慧姐，你不是老和凤凰姐吵架吗？凤凰姐还差点杀了你，你还救她？
1: 救，当然要救。她要是死了，以后谁来跟我吵架呀？走吧。

0: 你是孟云霄的手下，干什么的？
1: 我是孟司令的侍卫。
0: 侍卫？那你到皇军这里来送信，你不害怕吗？
1: 害怕，不过孟司令说了，你不但不会杀我，还会大酒大肉招待我。

0: 哟西，孟云霄啊，孟云霄，狗朋友，回去你告诉他，我给他半年的时间，半年里他救不出火凤凰，我就枪毙他，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孟司令跟我说过，说你们要大酒大肉招待我，我还没有吃上。
0: 好，我就代表孟云霄来招待你啊！来呀、啊，摆上桌子，我要和这个孩子、喝上一杯啊！嗨，我想和你喝老酒啊！小孩，这是汾酒，好酒，
1: 好酒，
0: 喝。
1: 那我喝一点。好酒，
0: 好酒量。来，再喝。可可。多吃一点。

0: 小孩，你骗我，你好大胆。小孩，我喜欢你。凤凰山没几支枪，当土匪没有前途，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干怎么样？
1: 不不不，我们凤凰山兵强马壮，人不比你们少。
0: 多少？
1: 大概一两万吧。
0: 一两万？
1: 当然，告诉你们，我们柳子发展可快了，不仅你们惹不起，共产党国民党也不敢惹我们。孟司令说了，要是你们不放了我们副司令，我们就攻打沈美城。
0: 好，那我就等你们。
1: 哼，那一顿大鱼大肉可把我吃的，
2: 就知道
3: 就知道吃，
2: 就知道吃。
4: 司令，这一招管用吗？
5: 你们放心，大宇三郎是个职业军人，他太想消灭我们了。我之所以给他写信，就是明着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救出火凤凰。
2: 对，
5: 这样的话呢，凤凰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了利用价值，他们就不会杀凤凰。
6: 哎，这个主意不错。
1: 那个大宇三郎说，给我们半年时间，还说有本事就拉开阵势，好好打一场。
5: 那还得看老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功夫陪他玩呢。
1: 就是，哎，
7: 孟司令说的对，是不是啊？
5: 行了，大伙儿都好好想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凤凰救出来。

0: 我去看看。
1: 嗯。
0: 哟，杨司令，你怎么亲自来了？
2: 事关重大，就亲自过来了。
0: 啊，
2: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书卫同志，
0: 啊，
2: 现在啊负责凤凰山独立纵。

0: 队的工作。来，坐，请坐。好。我们来，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了什么吧？
1: 军区地工科的同志已经告诉了我，说你们要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亲自过来了。
0: 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军队的影响，还有要争取独立纵队的大局。啊，还有件事，李初卫同志将会留在这里，全面负责营救工作。
2: 嗯。
1: 啊，火凤凰现在一切都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孟云霄给大羽三郎写了一封信，上面说要倾独立纵队的全部力量，全力攻打沈北城，营救火凤凰。大羽三郎现在要拿火凤凰做诱饵，下令给他治伤，所以现在火凤凰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
2: 那怎样才能把他救出来呢？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虽然火凤凰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监狱看守得很严，想要劫狱的话基本是不可能的，从外面往里硬打也不可能奏效。
0: 啊，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不惜动用所有的资源也要把火凤凰给救出来。这也是区党委的意见，你明白了吗？
1: 嗯。

凤凰姐，祖峰。

0: 你受苦了。
1: 快，姐，你没事吧？
0: 大家小心一点，当心被土匪劫狱。

0: 太君，
1: 大禹太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帮助你们。
2: 这边很安全啊！
1: 我是奉命行事，从现在开始，每道门都放双岗，一个皇军，一个皇协军。
2: 是是是。
1: 散开！
3: 皇姐，
1: 傅司令，我们一定带走你。
0: 你带我去看一下。
1: 哎，这边请。

0: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1: 快，
2: 快，
3: 你们快走吧！
1: 我们一起走。
3: 我不走，我不走！
2: 你们赶紧走！
3: 我去告诉慕云香。

0: 我跟他说，我要为了救爷牺牲你们，快走！
1: 不，我们一起走。
2: 有人劫狱了！快来人！有人劫狱了！
3: 我不走。
1: 和尚，
2: 苏浩，我们走。
1: 赶紧走啊！
2: 走，
1: 走，
3: 姐，
1: 走，走啊！
2: 快走！

0: 他妈的，差点让土匪给劫了！黄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哎，
1: 呸！

0: 山上有人来劫狱了。
1: 是孟云霄？
0: 没看清楚，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正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了。
1: 那就一定是孙和尚和素芳了。
2: 不过他们这么一劫狱，敌人会更加防范的。
0: 是啊，现在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和伪军一起守监狱，想要下手更难了。
1: 要不通知一下孟云霄，让他们不要再插手了。
2: 不，我倒认为他们这么一闹，鬼子主要对外加强，
3: 这样对老赵营救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主意。不过就差一个女帮手。
1: 看不出来我是女的吗？
0: 好，就是她。院长，这是我的表妹，刚刚毕业。
4: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1: 护理。
0: 院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你看。
4: 赵副官，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你的工钱呢，好说好说。
0: 太感谢院长了。
1: 这么说我现在就能当护士了？
4: 当然当然。
0: 谢谢。郭凤凰，吃饭了？
5: 也不吃。
0: 不吃饭怎么行啊？皇军教的，可不能把你饿死。
5: 呸！狗汉奸。
0: 你还是好好吃饭，绝食谁也受不了。过一会儿拿铁板把你的嘴撬开，到那时候你就受罪了。你到底吃不吃？
5: 一丝也不吃。
0: 说得好，来人呐，
6: 走，
0: 给我关。
6: 是是。
5: 来人呐，快来人呐，肚子疼啊，来人呐，
6: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快死了，
5: 来人，
6: 犯人快死了，
0: 快把我送死来。
6: 是。
7: 太君，火凤凰突发疾病昏死过去了。幸亏赵副官及时发现，他很负责。
8: 赵副官的对皇军大大的忠诚，上次要不是你，火凤凰早就被土匪救走了。
0: 谢谢太君。这是这个火凤凰的病情，您看。
8: 立刻送医院，火凤凰不能死，因为他是我们歼灭孟云霄的一张王牌。
0: 在下有个建议。
8: 好，你说。
0: 这城里的医院医术不行，不一定能治得了火凤凰的病。再者，军民混杂。

0: 容易走漏风声，万一凤凰山的人要是来了的话。
1: 对，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火凤凰把一所医院全部戒严吧。
0: 卑职的意见是，我们派重兵送他到城外皇军驻守的医院，那里城坚壁垒，而且有重兵把守，更重要的是能够保守秘密。
2: 好，把火凤凰秘密地转移到野战医院治疗，让孟云霄来县城劫狱吧。
3: 这个地方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上次你们为了救我在那儿大闹一场，地形都还记得吧？
4: 记得
5: 记得，
4: 兄弟们都记得。
3: 好，这次任务明白了没有？
4: 明
5: 白
4: 了。
3: 那好，这次行动由我统一指挥。
4: 哎，司令，那谁来当伤员呢？
3: 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分头装备。
4: 是
6: 是是，
4: 走
6: 走。

0: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
1: 我还没准备好呢。你说这打哪儿好啊？
0: 司令，这是要干什么？
1: 这打哪儿都疼啊！这个，
0: 司令，你可不能！哎呦，
1: 哎呦，走吧。

0: 医生，医生，
1: 表哥，
0: 医生，快看看，犯人的病情很危险。
2: 快，
3: 赶快抢救，快！好。

地球安，跟着阎虚大鬼子，没事的。

0: 事。
1: 嗯。哎，哪里啊，铁子？
2: 别动！
1: 好意思，快，多少？快！
3: 手术很成功。别动！谁动我砸死！别动！
1: 别动！
4: 凤凰，回家。

0: 告诉大爷三郎，就说我梦云霄说的，一个聪明人
1: 不许动，
0: 绝不可能再同一个地方犯两次错误。别动！好了，快点，走，快点，走，闪开！ 四妹，
2: 凤凰，撤，
0: 走，
3: 撤，
0: 好，快，
3: 走，
0: 走，快。

老赵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本来这次执行任务不应该是他去的，但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他因为一直潜伏在宋兴一的伪军里，全家人都背着汉奸的骂名，至今都抬不起头来。

0: 你就不会死。来，
1: 好。
0: 对不起，没能救你。霍风华，你还敢找人劫狱？啊？
1: 呸！狗！
2: 有傅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岳文上路，岳文好生荣幸。
3: 快走！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5: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6: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7: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8: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6: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7: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

0: 纳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3: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4: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5: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 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

0: 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

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

0: 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4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

0: 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是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你是牛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呢都不成了。
1: 是是你在
0: 风水这个材质，木板的处理、方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闻好生荣幸。
1: 快走！快点儿！
2: 张副官，岳先生。也欠你们，也还给你们。
3: 夫妇，这账不是你火凤头欠的，这是日本人欠的。副司令，只有活下来，才能让日本鬼子还这一笔笔的血债。

全体立正！弟兄们，咱们本来都是没命的人了，是凤火山独立纵队，拼着老命救了咱们。

0: 为了救咱们，孟司令、伙夫和副司令都受了伤，副司令还被鬼子抓走了，差点丢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呐！再生之恩，咱们不能忘怀。我和几个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孟司令、伙夫和副司令一起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报告司令，队伍集合完毕，请训话。
2: 如雷。弟兄们，你们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有你们这么多的英雄入伙，我高兴。但是你们都是正规军，让你们这些正规军心甘情愿的当土匪，我看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愿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呢以前也是正规军，而且还是军官，我是被这个火凤凰副司令给绑上山当土匪的。所以说呀，我还是那句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好好干，不愿意干的发路费回你的正规军，要不你回家抱老婆也行啊。
3: 司令，我们的命是你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绝无二话，是不是兄弟们？
1: 是。
2: 好，我听的就是这句话，我这儿啊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所以说，王蛋蛋
4: 到，
2: 从今天起你这个炮兵连长降半格使用，连长由黄震担任。
0: 司令，还是王连长当吧，我当副连长。
2: 就他那个熊样啊，给他炮他也只能当个炮着听响，让他当个副连长就够他神奇的了。哎，你小子你还不愿意啊？
4: 是，
2: 这还差不多。
5: 姐，该吃药了。姐，我看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体就恢复好了。
6: 嗯，爷的身体现在好很多了。
5: 嗯，
6: 也只是觉得赵副官和岳先生他们。
5: 姐，你别太伤心了。杨司令不是说了吗？是日本人欠下的血债，不是你杀了老赵。你要把这个仇记在日本人头上。
6: 爷真没想到，最后舍身救爷的是共产党。爷还差点把李淑卫给杀了。
5: 姐，我也问过李淑卫了，他为什么要救你啊？你们不是天生的冤家吗？每次在一起的时候，恨不得吃了对方。你猜猜他怎么说的？
6: 他怎么说？
5: 他说啊，他要是死了我跟谁吵去啊。他还说啊，你知道他一定会去救的。我觉得你们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如果不是亲姐妹的话，你们怎么可能割不断又分不开呢？
6: 就你会说。哎，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
5: 你知道吗？为了把你转移到医院，老赵往你粥里下了药，这样你才会大病一场的。
6: 难怪爷挨打挨得那么厉害都扛得住，突然间就疼得不行，还晕过去了。
5: 我们这次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大力气的，为了混进医院，孟司令照着自己左臂就是一枪，把我们给吓得，就怕他把骨头给打断了。
6: 什么？你是说他的伤是自己弄的？
5: 啊，
6: 爷没看错的。
2: 哎呦，小顺子，你轻点啊！你杀猪呢还是换药呢？
7: 你这么怕疼，我能怎么办？
2: 那么怕疼那是我的事儿，我。
8: 我来吧。
7: 那我出去了。

0: 哎，小顺子，
1: 哎，你们怎么来了？
2: 有把戏看，去不去？
1: 什么把戏啊？
0: 哎，素芳姐和孙和尚正在干好事儿。
1: 真的？
0: 嗯，
1: 走，
0: 走。嘿，哎呀。

0: 苏芳，你叫我出来有事吗？
1: 有事。
0: 什么事啊？
1: 和尚，你受戒了吗？
0: 当然了。
1: 可你已经犯戒了。
0: 犯戒？我没有啊。
1: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
0: 杀人啊，俺杀的都是恶人。俺师父说了，除恶就是行善，打日本鬼子就能普度众生，能成正果的。
1: 反正不管成不成正果，你都是犯戒了。
0: 哎，苏芳，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啊？
1: 你猜啊。
2: 嗨，哎，你们看哦，他们在做什么？
3: 我看啊，肯定在说笑话。
2: 说笑话？孙和尚会讲笑话吗？下次一定让他讲给我们听听哦。
4: 哼，你们知道个屁。
2: 那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嘞？
4: 我不告诉你们。
1: 和尚，你还俗吧。
0: 为什么？
1: 真是个榆木脑袋。
0: 哎，苏芳，你还没回答我呢。
1: 等凤凰姐结婚了，我就嫁给你。

0: 好不好玩呀、啊？来，我抱抱。过来，来，
1: 嚯，宝宝还秀着呢。
2: 司令，
1: 哎呦，孩子，
3: 反正也没事，练练手呗。
1: 好，
0: 我们出去吧。来，走了，
2: 来。
1: 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3: 好多了，没什么事了。
1: 行了，歇会儿吧。
3: 好吧。
1: 这回啊，你可真是九死一生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3: 你就那么怕爷死吗？
1: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嘛。
3: 就因为这个？
1: 你说你们这些女人呢，就爱刨根问底儿。
3: 胳膊还疼吗？
1: 嗯，哦，这早就没事了。
3: 你骗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
1: 谁跟你说的？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小鬼子打的。怎么是我自己打的呢？
4: 你别再骗爷了，他们都告诉爷了。是你为了救爷，所以才自己打自己的。云霄，爷求求你，你以后不要再因为这样而伤害自己，可以吗？
1: 凤凰，你看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这可不像你啊！你说，自打我上了凤凰山，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现在怎么了？这是，动不动还掉眼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心比以前软了，眼泪也比以前多了，可能就像你说的，爷现在终于像个女人了，云香。 你知不知道爷在鬼子的监狱里面被手铐铐住？那个时候，爷每天都不能动，爷在想事，想的头都疼。
1: 想什么？
0: 什么都想。可是，想的最多的就是你。爷在想。 如果爷就这样死了也好，那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跟李淑蔚结婚生孩子。爷凭什么跟你在一起？爷只是一个土匪，什么都不懂，强求得到了你。 你的心，
1: 你看你都说的哪儿的话呀？李淑蔚那是杨司令的人，
0: 可是爷看得出来，他喜欢你，爷也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

也真的很累，也很羡慕其他的女人，就像莹珠、素芳，她们真的很像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她们可以去爱别人，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可是也。 也就只会打仗和杀人，为什么？

0: 司令。
1: 哎，素芳啊，怎么了？
0: 我
1: 啊，坐下说。有事儿啊？
0: 没有。司令，我和你说说凤凰姐可以吗？
1: 嗯。
0: 我是被凤凰姐救下来的，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十岁那年，家里遭了官司，我爹被无辜打死，我娘带着我一路逃荒。后来我娘病死，是凤凰姐救了我，她教我练武骑马，就这样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十多年了，我把她当姐姐，也当成母亲，更当成依靠。我真的不想她不顺心不开心。孟司令，凤凰姐那么爱你，你就娶了她吧。她为了配得上你，她学当女人，学绣花，还偷偷学写字。
1: 凤凰学写字？
0: 嗯，她要莹珠悄悄教她写字，说也要像李淑卫那样做一个有文化的女人。

0: 爷是个女人了，爷是不是跟吕叔卫他们一样了？是吗？
1: 凤凰，你是个好女人。

0: 古先生如果还想带兵打仗的话，龙振江的大队由您继续来带。
1: 啊，不了，把部队交给你和火凤凰，老朽放心。一个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
0: 古先生，这话说得过谦了。
1: 我不是带兵的料，这百十号人我带着浪费了。唉，我已经老迈，戎马孔纵，身子也受不了，就从事一点社会活动吧。
0: 那么先生，您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老朽经历的事情很多，有志于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但是几十年来没有能够找到。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很感兴趣，我想去共产党八路军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0: 那么先生想去哪儿啊？
1: 没有定处，只要是共产党的地盘我都想看一看。
0: 好，经费由我来负责，正好让小三手跟着您，也好顺便照顾照顾您。
1: 啊，谢谢孟司令。孟司令啊，老朽有一肺腑之言，不知孟司令肯愿意听？
0: 嗯，请赐教。
1: 孟司令，自古以来，外战之后，内战必起，这已成了中华民族很难超越的规律了。抗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日本人想迅速灭亡中国，已经证明是痴人说梦。抗日战争还在相持阶段，但是有识之士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的独立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还将面临一场大劫难呢，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会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0: 古先生的意思，
1: 世事如局，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于两个政治阵营之外呀。其结果，无论是哪个政治阵营取得天下，而你只能是匪。老朽以为，事到如今，孟司令必须未雨绸缪，为独立纵队的前程考虑。
0: 那么依先生之见，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1: 我见识短浅，还不能给你个主意。这个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0: 多谢先生提醒。
1: 不客气。

0: 今天天气真好啊，
1: 这里真漂亮啊。
0: 王姐，
2: 嗯，是。
3: 哎，你看，
0: 真漂亮。
3: 你看，
1: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这凤凰山，我来了4年了。
2: 你把爷叫。

0: 到这里来，就是想说这些。
1: 哎，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和副司令要单独聊一会儿。
2: 啊，是。
3: 走，走了，阿杰。
1: 凤凰，你想过没有，咱们这支队伍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怎么办？
0: 爷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将来才把你留在山上，以后你去哪里爷都跟着你。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跟着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那好，我要去一趟重庆和延安，我要比一比国共这两家到底谁是咱们最后的归宿。
0: 好，爷跟着你。
1: 嗯，
0: 那咱们的队伍怎么办？
1: 让任汉还有孙和尚先管着，咱们快去开会。

0: 停车，到了。哎呀，嗯，来，宝剑。
1: 这里就是你家呀？对啊，怎么了？是我配不上他呀，还是他配不上我呀？啊？我说很大呀。嗯，走吧。好。
2: 六子，来拿着。哎，
3: 我来。来，好看吗？好看。老爷，少爷回来了。
2: 哎呦，你回来了！你樊叔没接到你啊？
3: 哦，接着了。半路上遇到空袭，樊叔受了点轻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2: 哈，这位是，哦，爹，这位是火凤凰。啊，你好。嗯，怎么了？啊，没什么，屋里说话。啊，哎，走吧。啊，好，来。
4: 团长，谷县长他们来了。
2: 来了好啊，凤凰山多年的匪患，该有个了结了。啊，团长的意思是，
4: 郭营长，带兵的人要懂得善不长兵的道理，更要懂得兵不厌诈呀。
2: 我懂。
4: 你天资不错，稍加历练，可成大器。
2: 团长，那谷县长他们怎么办？哼。
4: 古静斋那个俘虏，只懂得什么以诚待人，不必理他。
2: 是。

0: 爹，您咋还没睡？
1: 人老了睡不着。
0: 爹，这回我没有按照您的意思

0: 顺利收编部队，对不起啊。这情况我都知道。郭万明也是个人杰，这支部队由他带，也不会给国家丢脸。你这次把火凤凰的部队掌握在手里，也是了了我一片心愿啊。
1: 爹您知道火凤凰？
0: 知道。 说起来，我对不起他。时过境迁，世上是没有后悔药的。

0: 请进，请，我就在里面等你。
1: 孟先生，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现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候，你们要努力为国尽忠，光宗耀祖。好，去吧。

0: 这就是军装了。
1: 对，
0: 还挺合身的啊。
1: 嗯，
0: 没想到蒋介石给你升了中将，比郭万明还高。
1: 嘿嘿，这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罢了。国民党现在啊，将军满天飞，这个中将早就不值几个钱喽。你想想，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件没落实，

0: 怎么这么看人啊？
1: 你太美了。
0: 真的吗？
1: 当然。
0: 那怎么爷从来没有听别人这么说过呢？
1: 那是他们不懂你。都说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是吧？
0: 可是爷穿这个军装老是觉得不习惯。
1: 没事，穿着穿着就习惯了，走吧。
0: 哎，去哪里啊？
1: 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
1: 凤凰，你从小在柳子里边长大，很多事儿你不明白。咱们这回来啊，是为了咱们这支部队还有弟兄们找个前途。现在蒋介石咱们是见过了，也该去看看共产党。这叫货比三家，明白吗？走。
2: 孟将军，你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坚决抗日，很好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们中国有50,000,000同胞，只要团结起来，中国就亡不了。我们不仅要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同速战论做斗争。孟将军，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吗？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的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啊，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的。

0: 哟，来坐。怎么还没睡啊？
1: 爷睡不着啊。
0: 那让我猜猜啊。一定是当惯了土匪，一换地方你睡不着了。
1: 云霄，那个周先生是什么人？
0: 怎么了？
1: 爷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就像点了一盏灯一样。他说的多好啊，我们抗战以后到底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怎么这些爷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呢？
0: 现在你不是正在想吗？
1: 云霄，爷有个想法，我们去一趟延安，到共产党的地盘上走一趟，爷要好好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哪个才值得爷投奔。
2: 情报：孟云霄、火凤凰继造访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后，又到延安，意图不明。
1: 云霄，爷还是觉得这里比陕西好多了，可是爷还是留恋那个地方。
0: 是啊，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延安确实不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
1: 延安怎么说呢，爷觉得它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太阳，又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又像我们凤凰山清澈见底的小河。你怎么又这么看爷了？不认识爷了吗？
0: 还真有点。
1: 那哪里不认得了？
0: 凤凰，知道吗？刚才你说的话就像是一首诗，你都快变成诗人了。
1: 诗人？爷又没作诗。
0: 而且是一首非常好的诗。哎，我发现从延安回来你的变化很大呀。
1: 爷变了？怎么爷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么爷哪里变了？
0: 快乐、踏实、充满活力。
1: 那么你喜欢吗？
0: 找谁啊？
3: 对不起，走错门了。
0: 看来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很到位啊。
1: 你怎么知道？
0: 不仅我知道，你也知道。
1: 爷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带着枪干什么？
1: 咱们柳子的枪从不离身。爷看啊，刚才那个人不是走错门了，他一定是冲着我们过来的。
0: 我们刚到他们就到了。这个张主席啊，他要是把心思用在抗日上，这抗日的局面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呢？进来。
4: 孟将军，张主席有请。
0: 好，谢谢。二位请稍后，我们就来。
1: 云霄，我们去吗？
0: 当然要去，省主席邀请，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1: 可是他设的肯定是鸿门宴，没好心的。
0: 老子就是要去看看他的宴席上到底摆的是什么东西。
1: 云霄，爷想咱们还是不要去了吧。
0: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喂，是报社吗？

0: 孟司令，失敬失敬。来来，
1: 张主席，
0: 里边请。
1: 好，请。
2: 小心点儿，慢点跑。去开一下门。哎。
3: 哎，你们什么人啊？你们找谁啊？
4: 我是省行政公署的，张主席派我们来送点东西。
3: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
4: 长官的东西，我又怎么知道？
3: 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啊？
4: 我新来的，来，接着。
0: 孟司令，我听说你升了中将啊。
1: 云霄不才，蒙委员长错爱。
0: 听说你去了八路军的联络处，后来又去了延安。
1: 对，
0: 共产党可是咱们党国的大敌呀、啊，你不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1: 张主席，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这么说就不怕被别人说成是破坏民族统一大业吗？
0: 蒙云霄，你和乱党走得太近了，你处处打击我抗日军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张主席这么说根据何在？
0: 你们在神南部一战抢走了我炮兵一个连，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你成立了兵工厂，把所有的枪械交给八路，你还想抵赖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说点？比如黄旗之战，我多管闲事解了郭万明之围，还有
0: 孟霄，这不是凤凰山，这是我河北省民军行政公署，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5: 我们听说孟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6: 就是啊，
7: 是啊，正好是保护的，让我们进去吧。
8: 对呀，让我们进去。
9: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或者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游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矣。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0: 开至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带走的名利，那些都刨了做家具去了吧，那些人家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1: 肖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两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不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1: 同时，肖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1: 清与重和浊相对，肖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肖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云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肖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肖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肖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

0: 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有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3: 有粗有细，有实有虚，过去古人画白描都是一样的，它不分这个。
1: 蒋兆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0: 画家蒋代明，著名画家蒋兆和之子。这幅画是蒋兆和先生为萧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明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3: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0: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

0: 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次看见北平沦陷，在8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4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2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1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1: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0: 当时，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1: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她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他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0: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1: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0: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

0: 史第一人。
1: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药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0: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1: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四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0: 闻讯，已经87岁的萧龙友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逞，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2: 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0: 他嘱咐孙女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2: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是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以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0: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萧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2: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萧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两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萧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2: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统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

0: 最关心的事。
1: 啊，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位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2: 香东友这个，无论它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
3: 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4: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1: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5: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6: 符合型的人，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1: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0: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

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

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

0: 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不了快。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饿嘞。那是够18块，没饿了。
2: 只要几多块？
1: 啊，
2: 只要几多块？
1: 只要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

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

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

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

和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你不许信口开河！你不在山上的一些事情我已经证实了，你们就是土匪。
1: 我们听说莫云霄、火凤凰在跟张主席谈话，我们是特地过来采访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2: 就是啊，
3: 他把人保护的，让我们进去吧。
4: 对呀，让不让？
0: 请大家等一等，让我去通报一声。
5: 采访还用得着通报吗？走，我们进去。
1: 对，走走走，
6: 哎，你们，哎。
7: 老子就是土匪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来人，是。
8: 张主席，
7: 走。这是什么？
8: 这是
7: 这是啊，这是我们火凤凰副司令，应张主席的邀请。
8: 表演了他的银镖绝技，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哦，原来是这样啊！精彩，是这样啊！是，快点什么？去！好，拍张照来。
7: 张主席，我是省委日报的记者，听说您接近两位凤凰山抗日英雄，这是一组很好的新闻，请问您是如何评价的呢？
8: 这个日本人呢想侵吞我们中国啊，那是不可能的。张主席，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呢。那凤凰山这个抗日独立纵队啊，他们的战斗也是我们省的这个军民抗日的一部分啊。
7: 我说两句。
8: 好啊。
7: 本司令，这次受到了委员长的嘉奖，他鼓励我要浴血杀敌，为国家和民族建功。另外呢，张主席这次补偿了我部50000大洋、5500支、机枪50挺，以示奖励。哇，
1: 真的吗？
7: 张主席，
0: 是真的吗？
7: 是真的吗？
8: 张主席，是的，是的。鉴于这个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抗日英雄们，他们的业绩。
0: 以上的补充是我决定的啊！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8: 您就是凤凰山的火凤凰吗？是的。爷，拍张照来。就是火凤凰。来，
0: 请问你是如何抗日的呢？
2: 张主席，你最好往家里打个电话。只要是打滚，
0: 夫人哪可能会有事情？那在战场上，您辛苦吗？
2: 辛苦，当然不辛苦了。我的弟兄们都是这样。
8: 你真的是女中豪杰啊！是是是，厉害厉害！姐，淑华，孩子们都好吧？
9: 同学，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拿着枪。
8: 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张长官，你是谁？
10: 老子是凤凰山秦汉。
8: 你是孟云霄和火凤凰的人。哎，郝海，哎，有事我们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10: 放心，老子一生杀人无数，
11: 我缺几个女人和孩子。不过，
10: 你要是不识相，老子让你来收尸。
11: 土匪，哼，你说对了，老子就是土匪。
10: 张长官，你要是玩阴的，你他妈永远不是土匪的对手。
11: 我警告你，
10: 孟司令他们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他妈灭你九族。哼。

0: 爷这次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1: 真菩萨。
0: 云香，爷准备要跟八路碰干了。
1: 碰什么？
0: 土匪的行话，就是说投奔合并。
1: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0: 爷看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
1: 哎呦，我们凤凰还会算命呢啊！那你就不怕被八路给吃了？
0: 从重庆到延安，爷所听的所说的，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爷以前真是怕被八路给吃了，可是现在爷恨不得八路立刻收编我们。云霄，爷回去要亲自跟李叔伟说。
1: 真的？
0: 嗯。
1: 哈哈哈哈哈哈！看来这趟没白出去，出去的值。啊！哈哈哈哈！撤。

0: 方殿、特殊部隊隊長、防衛兼将尉、参ります。
1: 特殊部隊を早く集めてこれ。
2: はい、集合。

章集梦火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宜趁其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

0: 顾管家，啊，柯百元，你怎么来了？随便看看。哎呀，孟云霄和火凤凰去了那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是啊，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1: 是啊。
0: 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孟云霄、火凤凰去了重庆，他们把行踪告诉了任汉、孙和尚，还有李书卫，可是偏偏没告诉你。顾管家，你不觉得蹊跷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瞒天瞒地，可瞒不过我张某的眼睛。他们非但是去了重庆，还去了延安。
1: 这样看来，孟云霄投共的可能性很大。天堂有路不肯走，地狱无门自去投。哎呀，什么天堂地狱，共产党国民党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哎，特派员，我劝你啊，也什么都别管了。那刀疤脸的下场啊，你不会忘了吧？
0: 顾管家，我也是为你着想啊。据可靠消息，

0: 孟云霄这次回来是要和火凤凰结婚的，自己心爱的女人进了别人的洞房，你心里会好受吗？
1: 这是真的。
0: 嗯，顾管家，没有你顾子胜，就没有凤凰柳子，没有凤凰柳子就没有独立纵队。他孟云霄现在什么时候把你这个功臣放在眼里了？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那是死路一条。顾管家，你不能往死路上撞啊。
1: 哎呀，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只有投靠国军。顾管家，吃香的喝辣的，效忠党国，还能抱得美人归。
1: 就咱们俩？
0: 嘿，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他会帮我们的。
1: 就是那35师的郭万明？
0: 嗯，郭万明毕竟是国军嘛。
2: 怎么样啊？
3: 啊，
2: 好点了没有？来，该吃饭了。
3: 哎，怎么又吃饭了？
2: 什么叫怎么又吃饭了？是该到吃饭的时候了吗？来。
4: 报告。
2: 嗯，干什么呀？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师座疗伤的时候不许你们打扰，有什么事情啊直接跟参谋长去说。怎么又进来了呢？
5: 这个电报很重要，参谋长说要师座亲自看。
3: 啊，念吧。
5: 是，这是凤凰山张开江的电报。万明兄，孟云霄、火凤凰去重庆述职，据可靠情报，此二人在重庆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延安。
3: 什么？去了延安？
5: 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3: 继续念。
5: 是。孟云霄、火凤凰赤化很深，他们极有可能接受阳光部队的改编。
3: 哼，张开江啰里吧嗦说些什么呀？一句话就解决了吗？
5: 张开江要阻止孟云霄投奔共产党，要求师座配合。
3: 配合？我们怎么配合？
5: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
3: 这种办法也想得出来，军统真够毒的。
2: 万明，这事儿可万万不可，眼下真是抗日团结的时期。
3: 嗯，好吧，这件事情让副师长去办吧，不过少去点人，小小的碰一下就行了，给张开江一个说法，明白吗？
5: 是。
2: 这样恐怕不妥吧，再怎么样孟云霄他也刚刚救了你啊。
3: 小何呀，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如果孟云霄投了八路，日后就是我们你死我活的敌人。与其让他成为我们的劲敌，不如让他现在就光着身子回家。而且我们是暗中相助，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八路留在凤凰山那个小丫头，不是盏省油的灯啊。
6: 老人，老人不好了，
7: 出大事了！
6: 什么事啊？慌里慌张的。
7: 昨天晚上，二虎山收到了八路的袭击。
6: 什么？
7: 二虎山派人来说，昨天晚上有一队八路军袭击二虎山，他娘的还打死了十几个弟兄。不过还好，兄弟们没乱套，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6: 不可能吧？我们和八路军向来无冤无仇，他们怎么会袭击我们的？
7: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哎，不过我想，是不是孟司令和八路军闹翻了？
0: 任大队长，和尚。司令从重庆发来电报。
7: 怎么说？
0: 司令在重庆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已经晋升为中将。他命令立即逮捕李书卫，肃清中共在纵队的影响。
7: 逮捕李书卫？
6: 肃清共产党的影响？
7: 哦，他娘的，怪不得八路军会袭击我们。
0: 袭击？什么时候？
7: 昨天晚上有一股八路军突然就袭击了我们，不过他们没有得逞。
6: 走，看看去。
7: 走。
8: 这个字呢，念孙，孙和尚的孙。那一个子字边儿，一个细字。来，试试。
9: 姐，你怎么教我这个字儿啊？

0: 教会了你好写信给他呀。
1: 你真坏。
0: 我怎么坏了？老实交代，你跟和尚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不好意思了吧？
2: 淑慧姐，淑慧姐，淑慧姐，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快跑！他们要来抓你了。
0: 谁要抓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张开江说，

0: 对，舒薇姐，你还是走吧。等姐回来，我们再做解释。
1: 我不能走，我要走了的话，这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共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张开江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一贯坚持反共立场，这一定是他陷害的。不行，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争到底。
2: 哎，
0: 舒薇姐，你快逃吧，你先避避风头，回来再说好不好？
1: 素芳，你听我说。如果我真的被杀害了，你一定要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二虎山的。我李淑薇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通知阳光司令，千万不要因为我被杀而跟独立纵队敌对，知道吗？
0: 淑薇姐，淑薇姐，你快走吧，
3: 李淑薇，
0: 我求求你了。
4: 张特派，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被逮捕了，缴了他的枪。
5: 是
6: 是。
0: 哎，你们这是干嘛？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是弄错了吧？
3: 我奉司令和火副司令的命令逮捕你，电报就在我手里，押走。
0: 哎，不行，你们干嘛？
1: 张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
0: 淑薇姐，张特派员，张特派员，你一定弄错了。
7: 真是没想到，居然偷袭我，这太不
3: 像话。
5: 走走。
1: 兄弟们，兄弟们，这是张开江的阴谋，为的就是要图谋叛乱，你们不能相信他。
3: 李淑薇，你们共产党向来就是背信弃义之徒，想的就是灭掉凤凰山柳子，这一次又趁司令副司令不在派兵偷袭二虎山。
1: 想灭掉凤凰山柳子的正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兄弟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是友军，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铸成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二虎山的事情，我敢肯定，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为的就是离间我们。你们千万不能相信他呀！
3: 好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各位，司令和副司令在重庆受到了蒋委员长的接见，司令现在已经晋升为中将，副司令现在也已经是上校营长。李淑薇，逮捕你正是司令的命令。
1: 这不可能。
3: 任大队长，你现在掌管着独立纵队，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妖精，用你们的行动来祝贺我们成为国军中的一支铁军。
8: 任寒，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杀人。
9: 我认为不能这么草率，李淑薇是我们请过来的，不能说杀就杀。
3: 难道你们想违抗司令的命令吗？
0: 孟司令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10: 李长官没有直接的罪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3: 黄连长，你可是堂堂的国军连长，
10: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3: 任大队长，你可以决断。撤！
11: 哎，各位，不要说了，让我说两句吧。既然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我看咱们就按老规矩办吧。
10: 老规矩？什么老规矩？
11: 天判，
10: 天判，
8: 天判。
11: 对，这有罪无罪，是生是死，都要听天安排，还有要看他自己的命运。诸位，你愿意吗？
1: 我一片痴心为了独立纵队，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0: 淑薇姐，
3: 顾管家，这什么叫天判？
11: 哎呀，天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天判。
3: 那怎么个判法？
11: 后山有一个山泉叫必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100个人里面大概就20个人吧。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3: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11: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

0: 就废了。那个李叔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她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
1: 好，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
0: 啊，
1: 大师，
2: 阿弥陀佛。
1: 跪下。
3: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2: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
4: 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2: 带下去。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活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1: 我来替上天完成这个任务。住手！
2: 苏文杰，你没事吧？好，好，别动！不要杀他！快走！杀了他！快走！杀了他！闭嘴！杀了他！
3: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笑>
4: 我们共产党致力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5: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笑>
6: 哎，老乡们来了，<笑>来来来来，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老君来了，
4: 谢谢乡亲们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8: 管家，
6: 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5: 好，好。

0: 哦，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瞧，都来了，
1: 大伙辛苦了。
2: 通讯员，
3: 到。
2: 通知警卫来的同志，把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照价付钱。
3: 是。
4: 哎，等等，我说政委啊，
2: 嗯。
4: 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刮太太饭吧？咱们喂客杀鸡，打打牙祭，
2: 好
4: 不好？
2: 就这么办。
3: 去。
4: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
5: 哎，好好好，
6: 来
4: 来来，
5: 谢谢。
2: 来，
6: 喝。
4: 来。
5: 哎
4: 呀，亲。
5: 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4: 哦，什么事啊？说吧。
5: 这事还是你说吧。
6: 还是你来说吧。
5: 你说好。
6: 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
5: 入伙？
6: 对，爷要和你们碰干，一起打鬼子。
4: 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是这样啊，这个碰干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
4: 当然愿意。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
5: 嗯，对对对，参加革命，
4: 欢迎欢迎啊！
7: 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
6: 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
4: 好，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来，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
5: 不不不，
4: 来来来，
5: 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
7: 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书伟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
4: 二位的意见呢？
5: 我没意见啊。
6: 我们都听你们的。
7: 李书伟可是一个刺儿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8: 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呀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霍凤凰同志？
5: 你看参谋长说的。
3: 报告司令，杨司令。
5: 小顺子。
3: 快，快！
5: 小孙子，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3: 快，快去救舒薇姐！
5: 怎么了？
3: 舒薇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5: 凤凰，回山。
6: 嗯。

0: 司令，你回来了！司令，回来了！怎么，司令？走。
1: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0: 张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来杀我的？
1: 告诉我理由。
0: 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1: 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
0: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送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淑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淑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嗯？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
1: 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张特派员，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
0: 走吧。
2: 张特派员，请吧。

0: 顾子胜，云霄，你们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
1: 顾子胜把粮食、军火偷偷拿出去变卖牟利，被张开江发现，张开江就以此要挟他，刀疤脸兵变的事，顾子胜也参与其中。
0: 我不信，我不信。
2: 小顺子，你来说说吧。
0: 傅司令，这全是真的。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
3: 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1: 你们要杀顾子胜，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
0: 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

0: 当中的。
1: 顾子生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0: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1: 那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
0: 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1: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0: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
2: 李书卫，爷告诉你，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
0: 火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1: 行了，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
0: 你说什么？
1: 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0: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好看。嗯，我要打枪，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儿。哎，砍了。
1: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气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我要打枪！你要打枪？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哎，离我远点啊！哎，看好了。

哎，对，看着啊，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 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

我不服！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谢谢你放了他。哎，
1: 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尚，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0: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的，慢慢就适应。嗯。
1: 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生孩子。
0: 凤凰，
1: 云香。

0: 妇女救国会就是我们自己的组织，不单要自己参与，还要让姐妹们、妯娌们都参与到我们自己的组织中来。
1: 哎，淑薇姐，你还没告诉我怎么跟我家男人做斗争呢？
2: 这还不简单，不让他上床，看他还大不大。
1: 对，真是。
3: 来，哎，小辣椒，
4: 哎，副司令，
3: 孩子们在干嘛？
4: 哦，儿童团正在军训。
3: 儿童团？什么是儿童团？
4: 儿童团就是儿童的抗日救亡组织。
3: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4: 是李政委告诉我们的。李政委还说，我们打日本鬼子，要打人民战争，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成立儿童团、妇女救国会，还有好多好多嘞。
3: 哦，对了，你看见司令了吗？
4: 早上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往那边去了。
3: 好。嘿，人民战争。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1: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下战书？
0: 孟将军，本人奉大羽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1: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猎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羽三郎，哈哈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哈哈哈哈哈。 回去转告大羽三郎，我军应战。
0: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
0: 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1: 一回事儿。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1: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
2: 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
1: 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
1: 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比1，听我们的。我反对，
0: 我要报告给军分区。
1: 爱报不报？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等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
4: 二虎，到底怎么回事？

0: 这儿，快，快，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1: 云霄，
2: 嗯，
1: 这是任汉从二虎山传来的韦二虎的消息。
2: 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
1: 是有这个可能。
2: 看来大玉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1: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2: 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他都自己送上门来了。
1: 爷觉得李叔未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2: 不，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1: 好，爷听你的。
2: 嗯。

0: 大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哎，着不了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皇军万岁！欢迎欢迎欢迎！
2: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呸！狗！
3: 驾！

0: 哎，你坐下好不好？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心烦意乱。哎
1: 呀，这个孟云霄啊，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0: 李叔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哼，
1: 孟云霄那脾气，李叔卫阻止了他吗？哼，
2: 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叔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1: 不好，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2: 是啊，在野外没有攻势，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仗没法打。
0: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1: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2: 对，就这么办。
1: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纵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2: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任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嘿，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哎，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3: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4: 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5: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6: 冲啊！
7: 鬼二虎，
1: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7: 鬼二虎，你这个叛徒！
1: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7: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1: 去死吧！
7: 鬼二虎！啊！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
9: 他们，
8: 队长，
9: 干什么？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10: 走，
11: 走，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2: 出什么事了？
0: 那，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2: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珍珠，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1: 干爹，
0: 快快快走！
1: 走走走！

0: 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敖，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1: 不知道副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0: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火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保護します。純部下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っ。
2: 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2: はい。

0: 好，就这么打的狗日的。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3: 拼刺刀！
0: 平时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3: 是
4: 是是。
0: 秦二，
5: 到司令，
0: 把政委送回去。
5: 政委，咱们走。
6: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0: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6: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3: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5: 好，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政委，走吧，
6: 放开我！
5: 快，
6: 我不走了！
5: 走啊，政委，走！
6: 放手！
5: 快，
6: 老妈，
5: 走啊！政委，
6: 放开我！
5: 走啊！
7: 政委，
6: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7: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6: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0: 是，放。

0: 生，医生，快，这边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快快快快，
2: 放下来吧，放下来吧。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2: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已经跑到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
1: 也引开他们。
2: 凤凰山要吃紧呐！
1: 那快去支援他们呀！
3: 师座，我们又一发现了日军。
2: 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
3: 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2: 孟云霄情况怎么样？
3: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2: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2: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
1: 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
2: 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市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3: 好，
1: 来。霆动，你说话呀。
4: 碧兰，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1: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4: 碧兰，对不起，我是打心眼里我厌恶打仗。别逼我，别逼我。
1: 霆动，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4: 碧兰，我能行。
1: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4: 碧兰，我真能行。
1: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4: 碧兰，走
1: 走，
5: 不能再犹豫了，孟云霄。

0: 我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1: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0: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2: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
1: 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0: 弟兄们，司令，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3: 目标呢？
0: 凤凰山。 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捡羊烙的事儿还中。
4: 是。
5: 是。

0: 来人！来人！
1: 吵什么吵？
0: 九点，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
0: 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
1: 啊。
0: 这点银元你拿着。
1: 嗯。
0: 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
1: 我说你呀，没事琢磨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切，神经！开门。
2: 好。跟我走。
0: 兄弟，别忘了。
1: 好。

0: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张开枪。
1: 能给我一支枪吗？
0: 小孙子，给他枪。

0: 报告，司令官，电报。
1: 你，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2: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2: 说吧。
0: 国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2: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

0: 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1: 是，
2: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3: 是，元帅。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
1: 后山那边怎么样？
0: 和尚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伟，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1: 扯淡，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
0: 告诉你，带着人先撤，
1: 我掩护。
0: 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林香，林香，林香，林香，秦海，林香，
1: 司令，我们的部队攻上去了，孟云霄完了。
2: 青衣军啊，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哦。你亲自带队过去，把孟云霄和火凤凰抓起来。
3: 是。来人，
4: 在，
3: 跟我走。
4: 是。是。
3: 哎，小姐，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姓大的意思是姓魏，叫大征。姓大表征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是家训叫传统人。他都不带子孙了呗。
1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0: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说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

0: 粘人的哪些位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2: 规范
1: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 调理脾胃虚单

0: 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0: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

0: 走下岸。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韧性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
1: 嗯，
2: 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下，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个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2: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0: 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

0: 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嗯，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 更重要。

0: 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5: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同心筑梦担使命，出力奋发向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起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王宇波在检查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云岭大地同生一面旗，云岭儿女共祝祖国好。
1: 国庆长假首日，全省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有序。
0: 本台推出《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专栏，从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里读懂互滇协作30年的山海情深。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让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担当作为，奋力接续前行，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大家深刻感受到国家发展的磅礴伟力与坚实进步，更加明晰了奋进的方向。
2: 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在不断向前，而且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
3: 身为光明警，我由衷感到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4: 国家的发展呢，就体现在我们城乡面貌的变化里，体现在我们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青年人才越来越愿意走进乡村、服务乡村的变化里。
5: 龙头山镇在废墟之上建起新集镇，花椒林变成绿色银行，就是大国前行落在家门口的实证。
6: 国家经济顶压前行的强大韧劲，鼓舞着基层的我们砥砺奋进。
1: 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云南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将立足岗位，凝心聚力，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实践，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
8: 以忠诚护湄公河、长治安南，以担当守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稳定和服务流域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举措、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10: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将紧跟党的指引，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大局，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11: 基层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把民生小事一件一件办好，不断提升辖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到省政府应急指挥中心视频检查调度值班值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王宇波随机抽查昆明、文山、西双版纳、大理和澜沧、富源、玉龙等地区，以及省公安厅、文化和旅游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消防救援总队、地震局等部门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假日旅游、交通秩序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他指出，节假日期间，平安是最温暖的底色，值守是最坚实的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高度警醒自觉，多下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之功，把各项安全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努力、更有效，让各族群众安心过节，广大游客舒心畅游。王宇波强调，安全防范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闪失，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加强矿山、危化品、工贸、建筑工地等安全治理，做好火灾预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研判本地区、本领域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和薄弱环节，细化落实防汛1262预警叫应机制、地震灾害123快速响应机制，做足防范应对准备。要抓好道路保通保畅、市场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激发

文旅市场潜力，创新多元消费场景。要强化社会治安防控，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汪宇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刚性执行领导代班、专人值班等制度，做到值班响应快速有力，信息报送及时高效，传达指令准确到位，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运转。

0: 声中，五星红旗在云岭大地冉冉升起，全省各地干部群众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清晨，昆明市东风广场庄严肃穆，来自省市相关部门、驻昆高校等4.5万名干部群众齐聚广场，现场观看隆重的升旗仪式。上午8点，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行注目礼，向国旗致以崇高敬意，
2: 给孩子和家长都再一次进行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祝我们的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3: 是个非常开心，这个家国同庆，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玉溪市聂耳广场举行2026年11国庆聂耳故乡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和平歌振翅高飞，寄托出对和平与未来的美好祝愿。清晨的曲靖市南城门广场国旗招展，市民齐聚一处，深情告白祖国。楚雄州双柏县各族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礼赞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与盛世华章。
4: 我感觉作为中国人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生活在这太平盛世里边，非常的感动，
5: 感受到祖国繁荣昌盛是多么的美好。
6: 我庆幸我生在这国泰民安的祖国，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 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各界代表在国旗前立志，为祖国繁荣昌盛、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拼搏。
7: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要做好一颗红色的种子，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好。
8: 长大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让国旗永远高高飘扬。
1: 在瑞丽解告碗丁口岸的升旗仪式中，干部职工、各族群众与游客肃立国门，共抒爱国情怀。莫憨站前广场，边检民警与驻地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以铿锵国歌为祖国庆生。麻栗坡天宝口岸200多名来自边河区、海关、学校和社区的代表齐唱国歌，嘹亮歌声回荡南疆。红河河口公路口岸联检大楼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映照出边疆儿女爱国守边的坚定信念。
9: 我们守在这里，守的是国门，也是先辈用生命护住的那条路。
10: 以坚守致敬祖国，用实干守护万家平安。
11: 我们将坚守岗位，守好边境线，护好国门，以忠诚担当守护边疆稳定。
1: 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警务室，民警与独龙族群众同升国旗，共唱国歌，庆祝祖国生日。红河州陆春县、临沧市耿马县边境一线的戍边干警、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鲜艳的国旗下表达爱国初心。
12: 我将始终牢记嘱托，坚守初心使命，深耕基层一线，守护祖国边境安宁，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13: 看着五星红旗在独龙江的天方之间冉冉升起，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我们实现了一步跨千年的奇变。
1: 普洱市西蒙县举行千里边疆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同敲木鼓同祝祖国主题活动。在翁基古寨广场上，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和游客自发汇聚，在国旗下见证各族儿女心向祖国。
14: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节，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深情祝福。
1: 在昆明市东风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主题花艺景观精致亮丽，整座广场焕然一新，喜气十足。
15: 布置得很精致，既有鲜花美景，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国庆的氛围，特别有幸福感、归属感。
1: 在大理古城大街小巷暖意融融，悬挂的800面五星红旗汇成一道绵延的红色风景线。古城还更新布置10000多盆时令花卉，

0: 凤仙、海棠、三色堇等错落交织，生机盎然。普洱市思茅区举办迎国庆爱国歌曲大家唱大家跳等活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以歌舞的形式向祖国表达真挚祝福。
1: 祝祖国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在德宏州梁河县，各族群众与游客欢聚一堂，同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脑颂歌，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国庆假期，当地还推出非遗展演、民族团结大舞台、特色美食会等系列活动。在怒江州福贡县，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火热开展，各地游客和当地群众欢聚一堂，品美食、听音乐、玩户外、体验非遗，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节。一号清晨，临沧市体育场上空，一场云端升旗仪式温暖上演，无人机牵引着巨幅五星红旗扶摇升空，以蓝天为幕，以初心为礼，用科技献礼祖国。在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歌舞、戏曲、诗朗诵等节目均由本地群众师生自编自演，饱含对祖国的深情。在楚雄州永仁县，各学校开展系列国庆主题活动。永定小学1500多名师生拼出巨型五角星和数字77的造型，齐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民族小学开展同心会家园、长卷绘画、心愿打卡等活动，让爱国主义教育有形、有感、有效。
2: 当全校1000多名同学同时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我很激动。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含义。我要把这份爱国情化为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在宝山，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走进龙陵，来自缅甸等国家和地区的35位嘉宾先后参访汇通桥、咖啡庄园和松山战役旧址，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家乡巨变。
3: 今天是国庆假期首日，全省公路、铁路、机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4: 这里是云南交通行业大数据中心，通过大屏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各收费站和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情况。今天上午我们也了解到，昆安、昆石、安处、松宫等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在昆明西、小喜村等收费站通行目前很正常，没有出现拥堵的状况。我们也了解到，从10月1号0点到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车流量有所增长，预计国庆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251.88万辆，同比增长4.11%，较平时增长51.55%，有望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5: 我们预计是今天下午15点到20点还有一波这个出城的高峰。整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昆明西收费站的增幅会在25%左右。我们是增加了相关的人员和设备，当出现这个车辆增大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安排人员现场指挥，采用应急复式收费，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6: 今天昆明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加开临时列车以及夜间动车，覆盖北京、成都、南宁等方向，满足入滇出省的长途旅客昼游夜行的需求。针对省内探亲流与旅游流叠加的特点，加开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红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列车，保障民众假日出行高效顺畅。
7: 我们集团公司管内多个车站强化客流预判，动态调整售票窗口的数量，针对假期增开的夜间动车组，车站提前梳理开行的计划和客流的信息，统筹做好安检、进站、候车、出站全链条便民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8: 这里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国庆长假第一天，昆明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1021架次，进出港旅客预计在14万人次左右。
0: 国庆长假期间，东航云南公司计划执行航班超3100班次，同比增长10%。国际热门目的地主要为首尔、马尔代夫、香港等地。
9: 比前两天增长了15000人左右，一定会有优质的服务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0: 在高峰时段，我们这个通道都是打开到39条，保证全员上岗，让旅客走得早、走得好。

0: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号角，跨越2000多公里，上海与云南就此结下一场山海之约。30年来，上海累计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超1.48万个，为云南培训各类人才超90万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时代洪流改变命运的真实人生。本台推出《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专栏，从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里读懂30年的山海情深。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原滇干部边慧夏，关于沪滇协作，看他如何吟唱出山海守望的乐章。
1: 我来到云南呢，已经8年了。记得当时第一站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昆明市东川区，高差很大，降水量稀少，农业呢不能规模化生产，急需啊加大力度啊，把我们的农业产业呢搞上去。
2: 丹砂他到了东川之后呢，就把我们上海最先进那个集水工程就引过来，用它自然呢就可以把水提到高处去。
3: 6年的时间，就是投了8640万，做了12个自然提水项目，提水辖区范围内的这些土地是供不应求，地租啊，然后一个务工收入啊，这块老百姓增收这块有了很大的帮助，也汇集了东川几个乡镇8000多户，有2万多人。
4: 初来乍到的上海市园丁干部们迅速投身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头的硬仗中，工作之余，边慧夏将心中的情感汇聚成一首歌。
5: 我们的脱贫故事在云南。
2: 有一天来了2个外地人，面孔很陌生，就问我说，你在这里要投资什么项目？我把我的要做的项目跟他描述了一次，他竟然冒出一句来说，哎，你报个项目上来，你报你的项目上来，我们给你一些扶持。
4: 经过边慧夏的多方协调，355万元沪滇协作资金及时注入，太阳谷、千谷一站一期项目顺利建成。通过几年的运营发展，带动周边群众持续增收。
2: 从山海伸过来了一只大手，让我们在这个山沟沟里边过上了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1: 在那天脱贫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扶贫队伍叫东川铁军，在整个群里面有300多人，基本上每人都成为诗人了，每人都写了一首诗。
5: 振兴美丽乡村，我们重新起航。
4: 2019年7月，边慧夏所属的第10批上海市园滇干部结束任期返回上海，边慧夏则因为工作需要继续留在云南。
1: 我们在送他们上飞机的，我们看着他们的背影啊，我跟宋杰同志呢就是互相对望了一下啊，发现实际上都发现双方的眼眶是红掉了，我就想呢得把这段故事呢要把它记录下来，

0: 一部分是远离故土，走往他乡的背影；一个是完成元年任务啊，即将返回上海的背影。东西协作，心火永存。虽然是人晒黑了，但是心更黑；虽然人变瘦了，但精神头更足。
1: 2018年至今，边会夏把异乡当故乡，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彩云之南吟唱着山海守望的乐章。

未来我离开云南，肯定还是会怀念云南这个地方的。云南是我们的连连干部人才的第二故乡，我们的乡愁肯定在云南。要做一滴水龙。

0: 不做一地漂浮，我们前翻群门，后翻一座城，互颠情谊，跨越山海，传承百年，绵延千里。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0号18时31分，昆明市盘龙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震中电力、交通、通信未受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当晚从省地震局发回的报道。
2: 本次地震震中附近的话，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以及成贡区的话，震感强烈，大量群众的话外出避险。安宁市、富民县、松明县等多个市县的话均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震中的话，电力、通信未受到影响。
3: 本次地震发生在黑龙潭官渡断裂上，该断裂为早中更新式断裂，断裂发震能力较弱。从区域历史地震活动特征看，昆明主城区地震活动总体较弱。省地震局初步分析认为，本次地震为正常的地震活动。昆明主城区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房屋主体结构抗震能力较强，市民无需恐慌。建议可关注云南地震预警信息发布微信小程序，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4: 9月27号至29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地质勘察与地理测绘赛道中职组在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举行，共有来自全国的41支参赛队伍，157名选手参赛。
5: 近日，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的昆明市第五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启动。服务月期间，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市级各部门，围绕降成本、拓市场、提质效，开展政策宣讲、诉求收集、产品推荐等活动。
4: 近日，西双版纳州首届智能割胶装备技术实测验证活动启动。活动测评选取长势均匀的橡胶树作为测试样本，专设人工割胶对照组，围绕割胶产量、作业质量、设备性能、综合性价比四大维度开展综合考评，旨在推动智能割胶设备规模化应用。
1: 国庆佳节，引领大地处处中国红，全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3: 各族干部群众以庄重而热烈的方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2: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3: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4: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5: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

0: 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2: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3: 不
0: 你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缺。

0: 知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

0: 水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

0: 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七十。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还有第六。

0: 就是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嗯，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七十五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七十五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六十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2: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2: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

0: 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4: 啊。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

0: 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

0: 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933年9月，在日军大举蚕食我中国华北地区，民族危急存亡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却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借口，调集装备精良的百万大军，对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行动。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